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红

将是金枪。

下呢。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通过电波侯爷爷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就给戏迷朋友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当然新学的一些唱段呀，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或者是遇到的难题，同样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电话来点戏，打电话进行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第一个温馨提示，在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合唱对唱的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录制的时间可以延长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也可以展示一下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所以在这里侯岩要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了。为了方便您合理安排时间录制视频，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西北部部分县市呢会有中雨，所以在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要做好行程规划。在家里头录制视频同样是可以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啊。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无论遇到怎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专门的给大家来做解答。接下来我们就

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派弟子谢燕巧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这是一位郑州的赵老师，包括我们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两位老师昨天同一时间点播了谢燕巧老师的戏，我们就来听到这段接应。

燕乔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接应一段，这段唱啊，除了要有好的唱功之外，还要有好的表演，所以对于戏迷朋友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在保持豫东调像巧啊快啊柔这些特点的同时，也要把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到整个唱腔当中。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吐字要真切要清晰，在演唱的时候行腔运气要给人的感觉是轻松自然的，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您在唱的时候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呢？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分享。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位

掌声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一段自幼儿，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关注的同时，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两分多钟的唱腔是否展示出了豫剧严派唱腔，像它的清新秀丽呀，包括含蓄呀、典雅这样的演唱风格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但给我们这位李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归韵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灵动一点啊。现在给人的感觉嗓子有点挤了，有点紧了，所以听起来的时候感觉这个口腔就是在没有释放出来。当然就像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打开口腔并不是我们张大嘴巴，而是让我们的这个嘴巴里面呢形成一个腔体，这样呢很好的运用我们的共鸣体、共鸣腔，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特别是严派唱腔的时候，每一句的唱腔、每一个的声韵都要做到反复的去推敲，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灵动。但这位老师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感觉眼神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这是值得为老师来点赞。接下来我们再稍微的改善一下自己的发音方法，我相信也会越唱越好。当然了，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一段“自幼儿生长在宰相家”。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注重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同时遵循的是细想、细唱、细作、细心琢磨这样的一个艺术准则。对于爱唱豫剧言派唱腔的好朋友，也可以把您所录制的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的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

0: 呀，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啊、哦，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 可贴

0: 血
1: 了。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线上版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魏俊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一段《石柱福》。

0: 双眼瞪得花儿眼，说一个十全十美好也好夫妻，千年修得。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尽情的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继续来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位李同学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给到这位李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在演唱长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就要我们真假声呢，用这样的一种混合唱法。相对于一些唱段来说，它要求音域是比较宽的，而且呢要很有穿透力，一下子就唱到我们的这个心里啊。刚刚这位李同学呢，整体来说他的唱段也很完整，只是在气息上面需要再加强一些训练。因为有时候气息达不到的时候，感觉到状态自然而然就和前面的演唱呢稍有区别哈，特别是声音的稳定度就欠缺了，所以可以再加强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但它整体来说咬字还是非常清楚的。孩子年龄也不大，今年5岁，声音也很亮哈，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希望这位同学越唱越好。那么对于咱们其他的戏迷朋友们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欢迎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也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宝贝能够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展示一下自己所演唱的家乡戏。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智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前代演员连德芝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有多少好朋友刚刚在听的过程当中呢跟着唱起来了。咱别光自己在家里头唱，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在自己的伙伴们家人们面前唱一唱。所以也期待着您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了。在这里也鼓励家里的宝贝，当然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多种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就是给戏迷朋友们所专门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每天在这个时段的关注和守候，当然了更期待着您所演唱的短视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播出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

石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

0: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儿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我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儿，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

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露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
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着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儿提出2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儿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他的要求过于苛刻，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7、8年，等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已经73了。他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高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

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这是肯定的。老赵用上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说他那个血管跟年轻人差不多，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

0: 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汁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高也是，宁可出膏慢，50天才能出一锅膏，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1天就能出膏，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膏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病人都可以用，用声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膏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能达到别的药做梦都达不到的效果。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1次2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膏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可下给你通上话了。
0: 嗯
5: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好悬没把命保住。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0: 啊，
5: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啊，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这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5: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啊，再一个我这胆结石吧，还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0: 你看
5: 看，哇，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我家老伴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20-30年了，脱肛挺严重的。
0: 啊，
5: 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0: 哦哟。
5: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0: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5: 是是。

0: 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完事儿我老辈儿还说那是不是托呀、啊？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那能是托吗？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完事儿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跟刘老师都急眼。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现在是没有人惹我，不然谁惹我我跟谁干，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1: 病魔的
0: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各个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1: 啊。
0: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膏有半年了
1: 哦。
0: 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
1: 啊
0: 全都治好了呢。
1: 是
0: 吧？
1: 啊，
0: 多好，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就说不让吃凉的，这也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结果我用这个膏了以后，这人太好了，现在。
1: 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油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我感觉这膏真是，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而且还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鲫鱼、鲫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现在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但我受益了我就有啥说啥，发自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又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膏给我治好的。
1: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您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本源疗法。
1: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赶不上的。为什么？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
0: 对，
1: 您理解了吗？坚持吧
0: 对，
1: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是不是？这是真是这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0: 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搞得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老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
1: 没错
0: 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将将了，天天 啊。

0: 就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就拉不出来，一二十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三九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建，咦，上个厕所可费劲了，但没想到是哦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哎，也不那么急躁了。咦，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高。
0: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所以说本源疗法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
1: 对对，
0: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们的信息，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
1: 对，是是。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
1: 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0: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7: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7: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搞这么好的药，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
7: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7: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 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
7: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7: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7: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给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7: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也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7: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7: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吧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1-2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吧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7: 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心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
7: 对对， 胡老，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

0: 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呀，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话这么好的呀，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又高，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
0: 以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哎，好
0: 好，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0: 哎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5: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你救了俺的。哎，不能忘你了。哎呀，介绍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升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都在看哈。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跟好好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

0: 我就买、
1: 嗯、
0: 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
1: 嗯、
0: 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
1: 嗯，
0: 照那个嘴呀、啊，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0: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上火、上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0: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
1: 嗯，
0: 再我还有什么病啊，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啊就你心哪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
1: 心慌。
0: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0: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1: 但
0: 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觉得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
1: 你
0: 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定，没长腿，你要自个儿去气我
1: 痛苦啊，
0: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
1: 啊、
0: 这有16、17年。
1: 哦。
0: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
1: 啊，
0: 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多大？
0: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带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1: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0: 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这需要买多少
1: 啊？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高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这些毛病
0: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啊，
1: 咱用了胡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0: 对呀，
1: 啊，高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高您用着。怎么用？高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0: 啊啊，
1: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0: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0: 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 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7: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400毫秒。
7: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2: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7: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2: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7: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7: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

0: 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咱们最近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双排丸吗？哈，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主要它还能把脾呢运化水谷的功能给大家扭转过来，让水谷能够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人讨厌的这个湿油。我感觉这一点朋友们真的是太重要了，人活着都得靠气血来濡养，离不开呀。
1: 没错。
0: 嗯，
1: 那杨迪，我问你，你说到底什么是气，什么是血呢？
0: 气血就是气血呗，气和血分开吗？
1: 这个呀，在中医中啊，气血是分开的，气是气，血是血。那气是什么呢？很简单哈，气呀就是力气
0: 啊，
1: 就是力量。每个器官、每个脏腑，我们身体也长了很多零件儿，
0: 对，
1: 这些零件儿都有自己的功能。那它呢，运行自己功能、实现自己功能的能力，就是指着它的气
0: 啊。
1: 比如说眼睛，那是什么呢？视力。
0: 对。
1: 脑袋呢，那就包括我们老百姓话叫脑力、记忆力。
0: 嗯。
1: 心脏的力量就是呢，心脏推动血液循环的力量。
0: 嗯。
1: 胃肠呢，就是它的消化能力、蠕动的力量。脾呢，就是我们这一天讲的。运化水谷的功能，这都属于他们的气。人呢，有了气，各个脏腑有劲儿，才能正常的运行。对不对？
0: 对，
1: 人才能健康。
0: 是的。
1: 而血呢，血呀，就是濡养这些脏腑。你想干活，你得吃饭吧？那你心脏要干活，它要吃饭，脾也要吃饭。他们的吃的饭是什么呢？就是血，
0: 提供营养了。
1: 对，是濡养全身器官的。给全身所有器官提供营养，血送到各个器官，器官如果功能状态正常，再把它变成自己的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两者呀是缺一不可的。
0: 是，这俩都很关键，而且各干各的活啊。
1: 对。
0: 就像《黄帝内经》里说，气血乃人之根本，气行血畅则生命旺盛啊，很重要。
1: 对，没错。
0: 嗯。
1: 气血就是我们人生存的根本。人只有气血充盈，才能啊健康的活着，
0: 状态好。
1: 对，你看气血足的人，心脏跳动啊，他就十分有劲儿。视力、脑力就都特别好，
0: 都有力气。
1: 看年轻的时候呢，是不是干多少活都不知道累？睡一觉，第二天呢依旧精神百倍。
0: 真是这样，感觉咱老百姓说有使不完的劲儿啊。这就是气血足的一种状态，一种表现了。
1: 没错。
0: 嗯，
1: 那我们说气血哪里来的呢？就是脾呀，把你吃进的水谷转化而来的。脾对水谷啊有起了指挥权，指挥的好，不管你吃什么，就是你喝口水，它也会变成啊气血来濡养你的全身
0: 啊。
1: 可一旦呢到了40岁以后，脾这个指挥官呢就有点指挥不动了，
0: 干不动了。
1: 水谷吃进去以后呢，就没有啊转化成气血。那就一定要转成其他的东西，对不对？
0: 对。
1: 就会变成啊湿和油，滞留在啊我们的身体里。
0: 这也算是一种能量守恒的体现了哈。
1: 对。
0: 就有少的就一定就有多的。转化的气血少了，那么它变成湿和油必然就多了，而且这些湿和油在人体内它是坠着的，咱就想想哈，您这身体肯定好不了，没有一个好状态。
1: 你看那些湿和油比较重的人，我们可以说气血都不足。
0: 这就不用怀疑了。
1: 对，那人一个个就精神头就特别差。身子也沉，腿也沉，有的时候呢还会有水肿。一按一个坑，这个时候你别说干活，就是抬个腿走两步都感觉没劲儿。
0: 哇，这状态啊。
1: 胳膊腿这样，五脏六腑也是这样，它也没劲儿。心脏跳不动，没劲儿，乱跳。胃蠕动也慢，消化的也慢。感觉挺饿，但吃不下去。
0: 对，几口就不想再吃了。
1: 对，吃两口就饱就胀。老百姓话就不走动了。 人呢也越来

0: 来越虚弱。所以说你看有的老年人为什么最后心衰、肾衰、脾衰
1: 啊、
0: 你记住这个衰字沾边实际上什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哎，这说明啊他脾运化都非常差。
1: 这功能不行了。
0: 对。而且呢都是啊湿油太重。
1: 嗯。
0: 气血濡养不了这些器官了，没劲运行了。再加上湿和油啊在这坠着。
1: 嗯。
0: 让你啊更干不动活。最后的话干不动了，完成不了自己任务了，就叫衰了。
1: 就是各个脏器后边都坠着一个衰字啊。
0: 对。
1: 所以脾的水谷指挥能力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哎，所以说呀为什么让大家一定啊要用一次双排丸。
1: 嗯。
0: 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你身体里边呢已经出现的湿和油把这两条猛虎啊给你清除出去。
1: 嗯嗯。
0: 让身体啊马上就能感觉到轻松。哎，你就会感觉腿不沉了，水肿消了，头啊也不那么晕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更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指挥权，
1: 让它继续指挥这个局面啊。
0: 对，营养状态恢复正道去，你不管呢吃什么、都能给你变成啊气和血，为你提供能量。
1: 是的。
0: 而不是对身体啊有害的湿和油用不了还增加负担。
1: 那样的话呢身子越来越沉了啊。
0: 对。
1: 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吃这方面都特别注意，油大点的不敢吃，肉也不敢多吃两口哈、就怕吃多了说血脂血压再上来。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说你吃什么直接导致的，关键是你这个脾的功能怎么样，能不能把它转化成你需要的气血，还是说转化成你不想要的湿和油。
0: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抛去这个中医西医的理论，
1: 嗯，
0: 就自己平时经验，大家看看自己身边的人，你看看你认识那些长寿的百岁老人，
1: 哎，
0: 有几个不是吃肉的、对不对？没有几个吃素的，
1: 人家什么都吃，
0: 甚至还喝酒的，但是人家照样能活到100岁，为什么？就是他的脾运化能力强。
1: 是的，
0: 所以说当你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调整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算顿顿的你就吃大肥肉，血脂它也不会高。
1: 嗯，因为它转化的好啊。
0: 对，就是啊你的脾反倒能把这些肥肉都转化成气和血。
1: 嗯。
0: 哎，你吃完了不是困不是长肥肉。
1: 嗯。
0: 而是越吃啊人越有劲儿。
1: 对，给你提供的营养是足够的啊。要不为什么说双排丸人人都应该用，人人都必须用呢？咱一方面啊把身体里的湿和油给它清理清理，关键的一点就是刚才孙主任提示大家的，把脾对于水谷的指挥权重新拿回来，让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能够转化成气血。那双排丸啊一年只供应这一次，大家可千万千万别错过，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人呢、只要是有湿和油，它对你方方面面影响啊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比如说像冠心病，各种容易猝死类的疾病跟湿和油都非常大的关系。
1: 嗯。
0: 冠心病人呢只要是有湿和油这两只猛虎，它就会让你的心梗风险直接翻几倍。
1: 哇。
0: 哎，那杨迪你知道冠心病的全称应该叫什么？
1: 我记得您讲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冠心病是简称，这个病啊花了好几万块钱去治，甚至最后命都搭到这里了，不知道这病叫什么名字。
1: 嗯，
0: 这个确实有点冤。刚才杨迪告诉大家了，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 嗯嗯。
0: 那你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我是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它既然提到叫粥样硬化，是不是说它像粥一样这种状态？你要说具体的医学原理，那我得请您来讲了。
0: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哈，医学生啊发现这个冠心病的人、这个血管啊抛开之后，血管内膜就像挂了一层啊稀粥一样黏黏的粘在血管内壁上、而且这个粥的样子啊就有点像什么， 家里小孩吃那种巧克力。

0: 哎呀，放热了，
1: 化了，
0: 化了的时候，那样的粥粘在上面，大家想一想，
1: 特别黏腻的那种感觉。
0: 对，想一想你家小孩那个巧克力化了粘在桌子上，
1: 嗯，
0: 是多难擦。
1: 是，
0: 所以说呢，从西医上讲啊，它叫做脂质，或者也可以叫啊细胞碎片的沉积。
1: 嗯，
0: 那这些脂质和细胞碎片就像啊粘粥一样，所以说起名叫什么呢？
1: 粥样硬化。
0: 对，叫粥样硬化。
1: 嗯，
0: 中医上讲呢，那一样就是也是黏黏的意思呗。
1: 对，
0: 哎，就是它属于湿的黏附，黏附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嗯，
0: 是油。
1: 哇，它俩结合在一起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呢，它就会让你的血管表皮呀、啊，就像粥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叫做呀、啊、粥样硬化。
1: 嗯，其实就是不管从这个西医角度来说，还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它都跟湿和油这俩重要元素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0: 没错。
1: 嗯，
0: 湿是什么样的呢？湿啊，是下沉，是粘的。
1: 哎，
0: 它会直接粘到你心脏的血管上。同时把你血管里的什么甘油三酯，包括各种垃圾毒素，
1: 嗯，
0: 也都给你粘过来，死死的粘在血管壁上，越聚越多，让你的血管壁也像粘了一层黏糊的巧克力粥一样。
1: 这个很难清理的啊，这还只是一个湿，就让血液粘得像粥一样流动不起来了。咱想想，这里边要再加上油，那堵的就是更快更严重了。
0: 对，那肯定是。
1: 嗯，
0: 油的特点是什么？是凝结成块的。
1: 是的。
0: 哎，这两件东西啊拧在一起，那就得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
1: 嗯，
0: 死死的牢牢的糊在你的血管上。
1: 一动不动。
0: 哎，让我们原来光滑的血管内壁一下子变得粗糙。
1: 嗯。
0: 那这些垃圾毒素啊就更容易挂在血管上。
1: 是的。
0: 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我们的冠状动脉就慢慢的给堵死了。
1: 嗯。所以啊，咱这个冠心病一定要排湿排油的，湿和油不解决，那么冠心病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0: 对，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湿和油，不仅仅呢是让你心脏血管堵死，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哪都堵、
1: 嗯。对。
0: 更主要，它还会把你的心脏给活活累死。
1: 孙主任，这话是怎么讲？
0: 这个平时门诊上也经常碰着，包括我们收音机现在很多朋友，大家看一看啊，自己的药盒子里，就是只要是心脏功能不全的，还有啊上岁数的高血压的人，
1: 嗯，
0: 医生啊都会给你开个利尿药，
1: 嗯，
0: 你比如说典型的像福赛米，包括罗内酯、安替舒通、青氯赛嗪、双氢喀尿赛，这些药是什么？都是利尿药，
1: 嗯。
0: 但是医生啊也拿它当降压药，也拿它治疗心衰的药。
1: 哦，
0: 为什么利尿药可以治心衰呢？
1: 嗯，
0: 为什么利尿药可以降血压呢？因为西医也知道你只要是心衰就要去排水。
1: 哦，排水。
0: 水是什么？不就是湿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上了。
0: 西医解释为什么要加利尿药，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身体中水分太多了，
1: 嗯，
0: 心脏负担大，所以说呀，他那个利尿药不是给你治水肿的，
1: 是给心脏减负的，
0: 是给心脏减负的。
1: 明白了。
0: 只要是你在吃这类药，就说明你的湿气啊，跟你的血压，跟你的心衰是直接相关的，
1: 都有联系。
0: 要不然医生为什么上来给你开利水的药啊？很多朋友说呢，我嗓子都干了，嘴都干了，
1: 嗯、
0: 肿也消了，
1: 还让我利水？
0: 还利什么水？
1: 嗯，
0: 利你的湿气呢？湿气严重啊，人体循环阻力会增加，它就会导致啊心脏的负荷加大。
1: 嗯，
0: 哎，就过度劳累。很多人呢，明明心脏不舒服，哎，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早期啊，这个湿在给你坠的，
1: 对，让你不舒服，
0: 对，导致你心功能下降了。那你心脏功能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等你查出来的时候，就我们说呀，心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医生啊就要给你利湿了。哎，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个湿它会把你心脏啊给活生生的给累死的。
1: 嗯，要不为什么说不管是哪一种心脏病，都一定要把湿和油这个大包袱咱给它甩掉啊。不然的话，那个心脏的问题永远都说不能得治好。
0: 对，没错、嗯、 你给一个病秧子看病，咱说了病重人看病，首先第一个你得让他休息呀。

0: 是
1: 对
0: 的，
1: 不对？你不能让他继续加班呐，
0: 让他轻装上阵啊，
1: 哎，那病没治好呢，人就累死了。
0: 嗯，
1: 很多人出现心衰之后啊，吃一些像地高辛、西地兰这些呀强心药，
0: 哎，
1: 来强迫呀心脏干活。但是这个我说了，这叫啊纯纯的累傻饺子呢，
0: 这是咱东北话的。
1: 哎，我说这实际叫病秧子加班。这个时候你首先得让心脏休息下来。
0: 嗯嗯。还是根源在湿和油这个问题上。
1: 没错。
0: 嗯。
1: 因为这个湿和油啊就是两个大的包袱。
0: 对，一直背着。
1: 啊，在这儿啊裹着坠着。
0: 嗯。
1: 那这时候啊你还强行的让它干活。那你的心脏功能啊只会衰竭得更快。
0: 没错。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心脏病的人。
0: 嗯。
1: 千万呢，别再去给你心脏加码了，
0: 让他休息呀。
1: 哎，我们应该先要做的就是给心脏减负荷。
0: 是，
1: 这个里边大的负荷就是湿和油，把这两个拦路虎啊给解决掉。
0: 嗯，
1: 当心脏啊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的时候，他自己干活呀就轻松多了。
0: 嗯，
1: 他自己就有机会啊开始慢慢的恢复了。
0: 对，要学会给心脏做减法啊。这有点像说咱家里用这个油烟机，年头多了咱发现上面糊的那个油渍就特别厚啊。
1: 对，
0: 就算它能转动起来，但是你能听得出来它转得特别吃力。那当说把这些油渍都清理干净之后，你再开启它，它就转得很轻松啊，吸力也特别大，效果也好。
1: 没错。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说呀一定要大家用上双排丸，就是因为啊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
0: 是的。
1: 哎，它能让你啊甩掉湿和油这两个大包袱。
0: 嗯，减去负担。
1: 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咱们这边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有机会啊要是到香港用上过双排丸之后，很多人啊就会感觉心脏啊就好像自愈了。
0: 嗯，心脏自愈，嗯，就是说当我们把湿和油这两大顽固问题解决之后，有一些心脏问题它自己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嗯，
1: 因为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没有东西拖着你，所以说很多问题啊自然就解决了。
0: 嗯，
1: 你像之前呢就有一个冠心病心衰患者，用上啊就说感觉啊人有劲儿，腿的肿也消了。
0: 嗯，
1: 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明显感觉心脏跳的都有劲儿了。
0: 嗯，
1: 他就感觉很纳闷儿，就说我之前呢用过很多药，像什么丹参、红花、三七都用过，
0: 嗯
1: 嗯，没效果，为什么用上双排丸，这心脏啊自己就好了呢？
0: 嗯，其实不光是这位患者，这几天也有一些用过双排丸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也都说了，就是之前用了很多其他药都不好，但用上双排丸这个心脏啊，哎，自己就舒服了。这其实就是双排丸帮我们把湿和油这两大包袱给卸下去之后，咱说轻松了，没有什么负担在那坠着了，所以心脏自然就好了，舒服了。
1: 对。
0: 嗯，
1: 当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之后，首先你的循环压力就没有了。
0: 嗯，
1: 你的心脏的负担呢也就减轻了，心脏很容易啊就把这些血啊干净的血蹦出去了。
0: 嗯，
1: 那这是对你心脏负担方面的好处。
0: 嗯，
1: 另外啊当这些湿和油在你心脏血管上坠着的时候，就算呢你用红花丹参这些药强行的让血液流动起来，它也是浑浊的血在流。
0: 嗯，
1: 湿和油啊一个都排不出去，
0: 是还在那挂着呢。所以说我们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啊，往往感觉，哎，效果不理想，并不是药不好，而是因为啊他们在推着你这个浑浊的血液在往前走。虽然看着说你这血液流动起来了，但别忘了啊这里边是有湿有油的。
1: 没错哈。而你用了双排丸之后啊，你会发现呢我们动脉中的血流状态会变得非常平稳，不快不慢。香港大学也曾经对不同程度的冠心病的患者做过一个针对啊血流状态的效果监测。
0: 嗯，
1: 他们就发现呢在服用双排丸第一个月的时候，血流的平稳状态提高了 56%。
0: 哇，很大变化啊。
1: 而且你要知道这 56% 啊它不是混血

0: 在走，是没有湿和油的清血在走，
1: 干干净净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心脏病人排湿排油非常关键，一方面能够减少循环阻力，减少心脏压力，另一方面还能让血液变得更轻，然后呢血流的状态更平稳啊。
0: 对，
1: 嗯，
0: 血流速度上来了，首先呢就能确保心肌细胞获得充足的能量供应。
1: 嗯，
0: 你心脏啊就能吃饱了，就有力量了。
1: 对，
0: 患者心慌胸闷，胸口啊像压着有东西啊堵着的感觉就没有了，包括心绞痛、四肢无力、腿脚发沉，
1: 嗯，
0: 包括水肿，这些状态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改善。
1: 是的，要不为什么说一定要用上一次双排丸，把我们体内的湿和油排干净。而且啊，目前所有的药物当中能够做到同时排湿排油的也只有双排丸它能做到了。
0: 没错，
1: 嗯，
0: 双排丸呢它是由几十种排湿排油的保密中药配伍而成，
1: 嗯，
0: 而且是把每一种药材里边排湿排油的精华一点一点都提炼出来。
1: 对，
0: 然后呢再进行反复的浓缩融合，
1: 嗯，
0: 它排湿排油的能力是其他所有的去湿去油的药物绑在一起都比不上的。
1: 嗯嗯，
0: 它进入身体的第一时间就像是油污镜清洗啊抽烟机一样，
1: 嗯，
0: 直接把体内的所有的湿和油全部清除出去。
1: 就只有把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了，咱才能做到真正的无湿无油一身轻松了。
0: 不仅如此，长期服用双排丸它又能让我们人体水湿降至啊 95.9%，
1: 嗯，
0: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1: 这俩数据代表什么呢，孙主任？
0: 就代表着人体已经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多余湿气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人呢就是完全健康的
1: 状态，非常好的。
0: 对，而脂质代谢呢就能恢复到啊我们国际上的标准 25%。
1: 嗯，
0: 那我们体内多余的油脂就能直接也排出体外。但是排湿排油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后面恢复脾的运化功能。
1: 是的，
0: 把你的脾对水谷的控制权给拿回来。
1: 嗯，
0: 让你吃蔬菜肉米饭都能转化成气血，那气血多了，心脏跳动的都十分有劲儿了，
1: 哎，
0: 血流就会变得特别平稳。哎，那这个时候啊，咱说了，第一个它不会再形成血栓了。
1: 对，
0: 就算血里有点脏东西它也不会挂在血管壁上了。
1: 是的，所以呀，一定要用双排丸，因为它在排湿排油之后呢还会生出来气血帮着心脏去干活，这是几层的助力啊，同时能让我们的心脏呢变得更好。所以双排丸咱一定要吃一次。那这次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更是把双排丸放到了第一位，这也是第一次用上双排丸的机会啊，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双排丸呢不仅是在香港十分的受欢迎，全球基本上每个角落，
1: 嗯，
0: 不管呢是明星大腕富商还是普通老百姓，他都非常啊推崇双排丸，
1: 都很认可啊。
0: 而且的话呀，有条件的人呢，很多人每年都抽时间呢来香港，就是特地啊为了这双排丸而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是造成啊双排丸紧缺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全球都盯着它。
0: 对，
1: 双排丸能得到这样的认可，其实已经很说明问题了。那我相信啊，双排丸就是用丸的效果打破了大家对于中医中药的偏见，也是让大家对中医中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知啊。
0: 对，你看呢，西方人他看不懂啊组方，不知道啊这个茯苓啊芡实啊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是他们知道啊双排丸能让他们呢舒服。
1: 哎，这个能感受得到。
0: 哎，所以说啊双排丸不仅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更是成了全国的获得多项国际认证的中药。
1: 嗯，
0: 它是一款呢真正的走出国门 面向世界的中药。
1: 是的，我们知道能够获得一项国际认证就已经很牛了啊，而双排丸同时获得了多项认证，咱就说这一点就是所有都比不了的。你像这个安宫牛黄丸啊，速效救心丸，这些都是中药当中的瑰宝，但是都没获得过这么多的国际认证。
0: 安宫和速效啊，这都是我们的保密中药，更是啊大名鼎鼎的两种中成药，可以说普及度非常高，
1: 对，全民皆知，
0: 哎，名气大，效果呀也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都没有通过这么多的国际认证。我们目前呢，只有养和集团的双排丸这一个药通过了是多项认证，这是获得呀多项国际认证的中药，
1: 这是不是也侧面的证明了双排丸的效果，包括它这种安全性？
0: 对，
1: 嗯，
0: 双排丸呢一共有四项认证，就是什么呢 ？GMP、FDA、UL 和 NSF。
1: 光听这些名头啊，咱也能知道不一般啊。
0: 先说这个 GMP， 这是咱们的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药品监管的高标准。有了这个认证啊，就说明他得到了认可了。那至于剩下的三个标准，其中 FDA 和 UL 都是美国对药品食品的认证标识。说明双排丸你可以啊在美国流通的。而美国呀是全世界所有对药品监管严格的。
1: 咱说在严格的地儿双排丸都得到认证了，那说明双排丸的功效和安全性完全是世界顶尖的了。
0: 没错。抗生素杨迪知道吧？
1: 哦，当然知道了。
0: 抗生素啊在我们这边随便一家药店呢都能买到。但是在欧美，比如说美国呀就不行。
1: 管控的很严格。
0: 哎，那里也只有医生开了处方之后，你必须到特定的药店才能去购买。你看美国对药品的监管就这么严，而双排丸能得到美国的认证，说明啊它在那里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1: 是的。
0: 哎，它对双排丸的安全性和效果是非常认可的。
1: 那孙主任还有最后一个认证，就这个 NSF，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就更不一般了。我们刚才提到都是单一的自己的认证，只有这 NSF，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标志。哎，你看出差别了吗？
1: 一个是的，一个是世界层面的，那当然后者啊更牛了啊。
0: 没错。
1: NSF
0: 认证啊，其标准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标准协会、加拿大标准协会等13个行业机构认证。也就是说只要印上 NSF 的标志，这13都能直接通过海关进入市场。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得到这个标识就证明了双排丸，得到这些认证也包括它这个保密配方的标识都是真实有效的。等大家拿到之后啊，都可以在包装盒上看到这些认证，都在包装盒上最显眼的地方呢。
1: 咱看啊，有我们的认证，有美国的认证，甚至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就不愧是您说的啊，真正是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中药。那孙主任，这个双排丸效果这么好，最近几天咨询的朋友也特别多，就大家伙都想快点用上这样的好药。而且您之前也讲了啊，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这个双排丸就排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位第一个。那现在有没有到达各个地区啊？大家伙都有点等得着急了。
0: 大家放心哈。这个我刚刚得到消息，双排丸呢在今天晚上就可以到达呀各个地区。
1: 哎呦，太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明天活动啊就正式开始了。但是我要提前跟大家说清楚，双排丸呢每年生产就得至少啊9个月的时间。一年呢只供这一次，而且数量啊也十分有限。所以说这一次活动啊肯定会限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报名，越早打电话报名的拿到药的几率就越大。
1: 没错。
0: 如果到最后错过没有拿到药，也真是没有办法。希望大家呀能够理解，这并不是说呀养和呀想把这个药炒成稀缺货。 双排丸呢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
1: 嗯，

0: 但想多做呀，不像咱自己家开饭店，
1: 难度特别大，
0: 那么简单的。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你要是真到最后错过了这么好的药，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明天啊，咱们活动正式开始，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越早报名，用到药的这个机会就越大，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6: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你好，孙主任，我老听你的那个直播。
0: 嗯。
7: 我今年呢65岁，
0: 嗯，
7: 我就是前一阶段因为我早晨空腹的时候测最高的时候达到32.1嘛，
0: 嗯，
7: 我上辽宁中医住院去了，
0: 嗯，
7: 完了那个大夫给我背了3-4天，就是测血糖那个，
0: 嗯，
7: 那个那叫什么盒啊，是就随时随地能测血糖，他测完以后吧，他跟我是这么说的，
0: 嗯，
7: 他说你呀，其实血那个胰岛没那么不好，
0: 嗯，
7: 但是呢也得就是为了给我调正常吧，我那时候就是早晨得13-15左右空腹， 嗯所以也不好，听他的就打了那个胰岛素。
0: 对，没问题啊。
7: 啊，完然后白天是3次，早中晚是短效的叫门冬，完了那个晚上是那个一个长效的，
0: 嗯，

0: 叫丹青丹，完了然后他说的开斯美格鲁肽，
1: 嗯，
0: 说你打这个就一个星期打一回就行，
1: 对，
0: 啊，他是这么建议的，嗯，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1: 没问题啊，直接补充胰岛素，再加上一个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体重太大了，
0: 嗯，
1: 油太多了，
0: 170，
1: 所以说的话，这个油一大呀，肉长胰岛不跟着长啊。骨关节不跟着长
0: 啊，
1: 血管心脏都不跟着长，全身脏腑的负担都太大了，所以说医生给你加了斯美格鲁肽嘛，
0: 啊，
1: 你斯美格鲁肽打几次了？
0: 就算打一次吧，就是，
1: 啊，再打一次，打完感觉怎么样啊，嗯，有没有反胃什么的，胀肚什么的？
0: 不是反胃，就是有那个不想吃饭的那种感觉，
1: 啊，能承受得了吧，
0: 啊，还行，
1: 那就
0: 没
1: 事，没
0: 有太大的，那个不治，
1: 啊，打了多少的你知道吗，自己能记住了吗？是 0.25 还是 0.5 啊？
0: 那个先打的 0.25
1: 啊，那量还不大，
0: MG
1: 啊，
0: 完然后那个他说的那个打两次以后，两周以后改 0.5。
1: 你这个体重啊是个大问题，油太多了，
0: 啊，
1: 香港有个排油啊特别好的药叫双排丸，
0: 嗯，
1: 它是健脾排油，把你身上的油啊变成气血补充身体，油又减下来了，人还有劲儿了。但是这双排丸呢平时没有，正好赶上啊香港大药房周年庆，
0: 嗯，
1: 就有这机会能拿到这双排丸，嗯，它比斯美格鲁肽更好，不光
0: 啊
1: 像斯美格鲁肽一样给你减肥控糖，而且用完之后它还能让你有劲儿
0: 啊，那更好了哈。
1: 对对啊，
0: 行，嗯，
1: 完了其他的都没什么，你这医生很厉害的，给你开的这个组合不错的，西药就按这标准治疗，就香港也是这么治。
0: 他吧那个是这样，那个实验的他最开始吧让我打三次吧，早上空腹那个是打16，
1: 嗯，
0: 中午打10，
1: 嗯，
0: 晚上打14，
1: 嗯，
0: 完了长这是短效的，
1: 对，
0: 长效的那是54。完了他根据我那个，他不是天天给我这么打吗，
1: 嗯，
0: 我住了一共8天院，
1: 嗯，
0: 完了他就建议我，他说完事你回家吧，就这个我开这个，
1: 啊，我知道
0: 一周打一回这个。
1: 你这开始吧，医生给你做的叫胰岛素强化治疗，它效果好，
0: 啊，
1: 但是特别不方便，在家没法做，
0: 啊，
1: 在家你四次打你哪有时间监测血糖，另外血糖高了低了你也不会调啊。这胰岛素这玩意儿打少了还行，打多了很危险的。所以说的话，回家之后医生就给你换了这个预混胰岛素和这个叫胰高血糖素类似物斯美格鲁肽，它不是胰岛素。哎，这个两个药它组合呀，它最大优点是什么？它效果不如你医院那么打好，但是血糖平稳，安全性好。那我让你加上双排丸的目的是什么？把体重减下来，胰岛素敏感度高了，咱这些药我将来是可以慢慢减药的。
0: 完然后吧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你就是打这个什么鲁肽这个哈，
1: 嗯，
0: 他说你要打完以后吧，你那个空腹血糖5到7，必须在5到7，完然后就减往下减胰岛，
1: 嗯，
0: 完了
1: 对
0: 中啊6到10是餐后，我要减8，他
1: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回家打吧，油减掉之后胰岛的敏感性就会升高了，这些药是可以减量的，我刚才不就是说的这个吗，
0: 啊就是这么减，
1: 啊，明白吧，我让你用双排丸的目的是把这些油减掉，你现在是油太大了，所以说胰岛的敏感性就下降了，明白吧，
0: 明白，
1: 哎，就是这么做就可以，
0: 啊，你说我吃那个就更好，
1: 啊，对，
0: 嗯，啊，
1: 血糖控制到7以下就可以，别低于5啊。
0: 那个我现在吧哈，就是因为我这辈子没儿女，
1: 嗯，
0: 我那个条件吧倒挺好，我那个因为我老头最开始当乡长的，我那搞飞机的，所以说我这经济条件好，老下饭店，下的完了就整成这样。
1: 那没事，
0: 现在吧，
1: 我让你用双排丸，我不说了吗？就是给你排油啊。
0: 那个医院给我规定的5到7、6到10哈，不能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偶尔波动没事儿。
0: 我老下饭店啊，但是吃这个双排丸就好了。
1: 对对啊，不用那么严啊，
0: 哦。行，
1: 哎，那
0: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0: 谢谢了，麻烦您了，
1: 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

0: 养和双排丸，医师由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耶，孙主任，我想报名双排丸呢。听说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我就怕明天报不上名，你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
2: 别着急啊，报名啊肯定没问题，一会儿啊我就把你电话也转给导播，你跟他也登记一下就行了，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
3: 哦，行，我是这样的，心绞痛比较严重，有冠心病嘛，我都已经下过支架的，但这还是不行，喘口气都觉得费劲的。
2: 嗯
3: 啊，胸口就像有大石头压了似的那种，就发沉，还有这个心绞痛吧也老犯，最严重的时候啊一天得犯个七八回，我家里面只要是我的手能够着的地方基本都放着药，放着速效救心丸，就怕突然犯病了我拿不到药，后来就是按剂量吃都不好使了，都得加量才多少有点效果那种。
2: 冠心病咱们说这个病像你说的都下支架，那肯定也花了不少钱了，天天这日子过得也提心吊胆的。但是你想一想，冠心病这个病叫什么名字呀？它的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表现呢主要分两型，一型呢轻的叫心绞痛，重的呢叫心肌梗死。那这个啊治疗上它就有一个理念差别了，在香港的话心绞痛是不能下支架的，很明确的心绞痛不下支架，因为支架呀是给心肌梗死的人救命用的。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很简单，你想这个病的名字为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它病的核心是你血管硬化了，血管是沾来的油，哎，沾了湿气，就像啊巧克力做的烂粥啊沾到血管壁上了，所以说血管会变硬。硬化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核心问题。大家想一想，我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支架是硬的，铁的，网状的，它更容易让湿和油挂在上面，所以说很多人下支架啊它会更容易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就是啊这个湿和油它是更容易在支架上沾上坠上的。
3: 这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懂这些啊，后来还是听一个老教授说的，说香港双排丸特别好嘛，我就去香港买的，当时还挺费劲的，费了老大劲才买到了一盒。然后可以别说啊，就这一盒药我吃上以后就一天一个变化，就第三天的时候吧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喘口气儿没以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胸口给堵了个大石头一样哈、啊，轻松了，这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一样那种，特别舒服。就慢慢的心绞痛犯的也越来越少了，身上特别轻松，没有以前那种坠的大沉那种感觉了。
2: 嗯，
3: 我觉得又活过来了。哎呀，这双排丸真是解决我大问题了。
2: 这就是啊排湿排油的结果。双排丸呢是一个湿油双排的药物，只有啊把湿油都排干净了，没有东西在你血管里坠着了，这个时候你整个供血啊才是非常顺畅的，血流啊变得平稳，所以这个时候石头压着心绞痛这些症状改善了。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我们用双排丸真正的意义是他在给你啊排湿排油之后， 它能恢复你脾运化水谷的能力。

0: 让你吃腻所有的东西，吃的饭也好，菜也好，包括你吃的肉、喝的水，都能转化成气血，给你身体提供能量，而不是啊坠着你的吃喝油，这才是我们用双排丸的真正意义。
1: 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就是怎么找都买不到啊。到处打听就是买不着，这不是听到你在节目里面讲，说这次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就是这个双排丸，又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你可千万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0: 啊，不能落下，放心吧啊，一会儿我就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哎，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给你登记好了就行。啊，
1: 嗯，好。
0: 哎，完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咨询我们。
1: 行行，好好，那谢谢你，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啊，你好。
0: 哎，是我啊。
4: 真没有想到呀，嗯，能亲自和您这个大主任啊通上电话，我觉得特别荣幸，我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说了。
0: 不用客气啊。
4: 我也想报名双排丸呢，我想订那个十盒，可别给我落下了。我刚听说明天活动，明天肯定就不敢胖了。我觉得啊，
0: 报名没问题，导播就给你登记就行了。哎，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好好好。
0: 啊，
4: 我这个病啊，就心脏病，下过两个支架。
0: 嗯
4: 嗯，血压高，血脂、血糖都高。嗯。当初吧，就是憋闷的特别难受，我还以为哦下支架就好了，我还不及别人呢，别人下完支架可以挺好几年，我做完才一年多吧，又堵了。
0: 嗯
4: 嗯，大夫人家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也没法整，关键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湿气重，油脂也多，所以他说我这个垃圾吧就容易粘到这个血管里面，哪哪都是。哎呀，你说这钱白花了，罪还在遭着了。心率快呀，最快的时候我经常测血压，那都120多次呢。你说，哎呀，咋整了这？
0: 心率快呀，这首先说呀，就是心脏要干的活，他自己呀已经承受不了了。举个简单例子哈，比如说哎，这个房间里有100个箱子，哎，我让你搬到隔壁的房间去。如果你有力气的话，你一次搬2个，那这100个箱子你54不就搬完了吗？但是如果你没力气的话呢，这100个箱子呀，你得搬100次。所以说心率快说明什么？心率快说明啊，心脏要干的活多，负担大，而心脏本身自己又虚，还没劲儿。哎，那我们说湿和油啊，对心脏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对心脏影响啊非常大。哎，湿气的特点就是粘连坠着，像粥一样，你这个粥里再加上油，这两个混在一起，就像狗皮膏一样，死死的粘在你血管上。这种情况呢，特别黏，不好清理，而且还会把呀其他的多余的血脂啊，包括各种垃圾毒素啊，都给它粘过来，附着到血管壁上。所以说血管呢阻塞就特别快。再加上你还有三高，三高的人呐、啊，本身血液就不干净，血脂血糖都高，那堵的就更快了。所以说呀，这个必须呀、啊，得先给呀、啊、心脏血管减负，把里边的湿和油啊排出去， 不然的话呀，你再吃多少药，血管它还是要堵。
4: 您说的话确实太对了，我就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哎呀，就是我跟你说啊，就前年的时候吧，我去香港玩，挺幸运的。哎呦，就正好赶上这个双排丸嘛，放药了。我就抢了几盒，哎呀，效果老好了，这么多年吃药就没这个效果。首先我感觉啊，我测血压的时候测那个心率吧，很快就降下去了。就像你说的，心脏干活就干得少了，然后心脏就舒服了嘛，没之前那么砰砰砰的跳的厉害了，能上来气儿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压血糖也都特别好。就连胰岛素啊，我之前嘛一样打十个单位，但是之前打上之后这个血糖指标不行了。现在还是十个单位，但是这个血糖指标啊比之前降了很多了。
0: 对，这个实际上你看，首先你用双排丸感觉就是心率降下来了，这个意义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所有用过支架的人，80%以上的人呢，医生都会给你开一个药。有的医生啊会给你开个比索洛尔，有的时候呢会开美托洛尔，就是贝特勒克，反正是你要带一个吃洛尔的药。血压不高也要吃，心率啊70多也不算很快也要吃。那这个药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降心率的，它就是要把你的心率降下来。为什么一定要把心率降下来？首先讲啊，心率降下来，一分钟啊心脏少跳几次，它可以多休息几次。但更主要是什么？心脏休息啊才有机会让心脏去吃饭，哎，让血液给心脏细胞啊多提供点血。哎，因为心脏在干活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吃饭的，只有在休息的时候能吃饭。一分钟少跳几次，你就能多休息几秒钟，多休息几秒钟就能多吃两口饭。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如果你吃油重的话，第一个是什么，你心脏负担并没减下来，同时的话这个饭呢也送不过来。你想一想，心脏的任务是给全身送血的，你让心脏跳得慢，心脏是休息了，那你的脑、你的肾、我们其他地方的缺血是不是就会加重？所以说你看吧，美托洛尔、贝特勒克、比索尔这些药在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明确，肾脏缺血的、下肢缺血的患者是禁用的。为什么禁用？就等于我们说了，摁起这个葫芦扶起这个瓢，你把心脏保住了，其他的器官给累了，心脏治好了，尿毒症来了，下肢缺血截肢了，这是一个矛盾问题。那解决的矛盾问题，实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把你心脏血管里的十个油排掉，让它工作任务少，别干那么多活。双排丸呢，是目前一个能做到适用双排的药物，是在几十种保密成分中一点点分离出来的，排湿排油的效果那是顶尖的。当它把你身体里面不需要的湿和油都给你排出去之后，不让它在你血管里坠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不光心脏轻松了，三高指标都会平稳下降。同样用降糖降压药，你的血糖血压会变得更加平稳。
4: 对对对，确确实实是这样，我也感觉特别好。但是等我再想用到时候吧，药没了。你看我是前年吃到吧，去年我就找了一年没找到，今年吧，这又一年了啊，这又一年了。这要不是听广播，真还找不到呢。您考的呀，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啊。
0: 报名没问题，这双排丸呢确实不好碰，因为它是一年只生产一次啊。香港大方盲牌药品开放月，为什么首位就是选养和的双排丸，而不是香港大方自己的药品呢？就是因为正好双排丸这个药物供给今年赶巧跟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重叠了，哎，就赶紧大家用上。要是错过了，那今年呢就真用不上了。所以说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到他那里登记就行了。
4: 哎呀，宋主任，那你赶紧转过去，我可真太感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啊，那好，那就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的，好的，少不了麻烦您的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 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7: 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6: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1: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在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28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2: 是柳耳举墙，是满班赏允的匾额班式，依旧是赏允兔三个字的姓墙，是由两个粉举组成，故而称为两举墙。蜻蜓在尖钗中，讲求练的长短。

这一赏允中，窝号逼三个字的性强就是R级强。侠允略是其三举强，也是满班赏允中的扁格班式，也通常是赏允的兔三个字的性强是由三个粉举组成，故而称为三举强。蜻蜓在尖钗中讲求练的长短。

是把爽果班使满班霞云的变革班式，也就是在霞云兔三个字的性腔中，银桥死棒子是爽鼠，果儿其命为爽果班。蜻蜓在溜驴韵一举中汉韵聘的长短。

是鸠等果班，一是满班霞允的扁格班式。霞允兔三个子的性强中，银桥三膀子是胆属，果儿七命胆果班。蜻蜓在《诗与作》中，损与嚼的长短。

耳是坚果班，也通常是满班霞允的扁格班式。霞允的兔三个子用一个果班兔，并且直翘一膀子，所以它虽然是单数，但它是最艰难的果班，果儿称为坚果班。蜻蜓在《月闷站姿》一举中样柳浪的长短，

而是以华强果班，也是满班霞允的匾额班式。在语句相辅调串通中，多数在第二句的霞允上适用。除透散个字外，后面的性强确实用的沉字来表达任务欢快跳跃的心情。蜻蜓在蝴蝶杯一句中搭董放陆凤吟的长短。

0: 结透举墙。
1: 尔是尔，达果班，它也是满班霞陨的扁格班式之一，在果班的性强中比其他忍鹤果班都唱拱桥乌膀子，所以其命为达果班。蜻蜓在蝴蝶杯一举中互讽恋的长短。

结肠赏允略。23高音果班，一是满班狭允的扁格班式，它的特点以开始三个字的性强就活动在高音区，善于表达悲愤慷慨的情绪。蜻蜓在透脊轴苦茧中苏大鸡的长短，

下节苦简曲派略。二十二，打果班，它也是满班霞韵的扁格班式之一，在果班的性腔中比其他任何果班都唱，共敲乌梆子，所以其名为打果班。蜻蜓在蝴蝶杯一句中互讽恋的长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伏调唱腔音乐版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2: 节唱赏韵律，豫剧降伏调唱腔版式第二部分，二八班类。二八班类是豫剧降伏调唱腔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它是四二节拍，腔拍为班，弱拍为咽，即成一班一咽。在串通中叫做情班，腔拍为定班，弱拍为扇班，每一节有两拍。二八班的七腔果闷是古顶的八小节，果而成二八班。二八班的称式变化较多，它善于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二八班的速度快慢不一，多种多样，在旋律上较为舒展，即拖腔表现内容极为丰富。

吱吱。

宜快耳拔，也叫痛起耳拔。蜻蜓在怨闷站姿中样咽睛的长短。

耳，种属耳拔。蜻蜓在怼朽蟹一举中长寸阶的长短。

此耳拔练斑，在速度上比种俗耳拔稍快，但为了举庆需要，场次练许几种场出，出个别又端过梦外，一般都生略薄强过闷，是一举练一举的场，果儿叫耳拔练斑。蜻蜓在范丽华整席一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出外旅游之前应该做到清阳台、清楼道、清灶台、关电源、关气源、关门窗。在外游玩入住宾馆旅店后，请留心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逃生路线。在户外野炊时，应该选择无风天气，选择远离易燃物并靠近水源的空旷点。在观景时，请勿乱扔烟头，正确处理火种。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服调唱腔音乐板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1: 一、肥班，蜻蜓汉江女一曲中绿梅的长段。

耳、弓背是肥斑类的泛臭之一，也是雾斑雾烟结走子幼的三板体。但它和肥斑的根本区别是场中夹允背，所以叫弓背。通过强烈的音乐气氛加之汉韵的唱法带诉说，能充分表达人物的极为伤感和悲痛的心情。蜻蜓在《沁香莲》一句中《沁香莲》的唱段。

三宅班，也是勿帮勿烟劫走子幼的三板梯。它不仅是满班赏允三板梯的匾额班式，又是刀指满班侠允的七强。通过七强果闷，多数专如满班常侠允，即少数专如其他班式。宅班又分为大宅班和小宅班两种，下面分别介绍。一、大宅班，在串通秤式中，大多数是由肥班或官辈进入大宅班，然后再专如满班、六水、耳拔、垛子班、金搭满场等，组成一段万筝的秤套场墙。蜻蜓在《拜奢转》一曲中，拜俗筝的长短，

二、消灾班。在语句串通称式中，夺黍是在野井七更市奏出消灾班的果闷。果闷的节奏干较呛，曲调的结构较端，一举赏韵便专如满般。夺罗嗖嗖都喜，或者柳榜果闷，而后专如满般侠韵。蜻蜓在溜驴韵一举中汉语拼的长短。

子绞斑，不是什么整斑，它是通过燕燕的场把斑绞起来，然后阴间整斑。一中是赶场劫走子幼的绞斑，另一中是幽节陪幽果们搬走的整斑绞斑。蜻蜓在兔脊轴苦剪一折绒，俗大鸡的长短。

这是优洁培优果们搬走的脚班，然后音节耳拔整班。乌打气班，它也是节奏子幼的三半梯。开始的大纪月及现月果们其实胖薄离毒脚呛庄重大方，对于衬托为除昌县有神分的整面任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气班的唱法是第一句赏允的场次旋律分成四句唱，但每句后面都加有大纪月或现月果们，一般是由大气班通过宅班装乖兔顶或其他班式。蜻蜓在司马懿坦山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0: 下面科节载班、专满班或其他班时，以上介绍的是豫剧相府调唱腔班式间习，是由河南省开封市豫剧一团范尚林编写，贾运鹏配器，刘丽播讲。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知识，希望今天的学习能让您有所收获。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

便是金钱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

他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刷牙。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我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 你老伴儿比你先

走这件事儿，你觉得它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儿，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

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瘫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
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已经73了。她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高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

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这是肯定的。老赵用上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说他那个血管跟年轻人差不多，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质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杂毛膏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病人都可以用，用上

0: 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能达到别的药做梦都达不到的效果。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膏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可下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6: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6: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 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好悬没把命保住。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0: 啊，
6: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都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的身上才一点点才热乎过来，才缓过来。就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6: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啊，这个我这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0: 你看看，
6: 哇，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我家老伴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20-30年了，脱肛挺严重的。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0: 哦哟，
6: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0: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6: 是是。就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一开始我也没敢用，就是现在假的太多嘛，我们也因为这个身体不好，也没少上当受骗的，啥都不敢买。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要就担心是骗人的，我老伴都不敢相信。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完事我老伴儿还说那是不是托呀？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那能是托吗？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完事儿啊，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厂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跟刘老师都急眼。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现在是没有人惹我，不然谁惹我，我跟谁干。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0: 病魔的，
6: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0: 啊，
6: 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膏有半年了
0: 哦，
6: 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
0: 啊
6: 全都治好了呢，
0: 是
6: 吧？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又说不让吃凉的，这也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结果我用这个膏了以后，这人太好了，现在
0: 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 是不是？
6: 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 这脑袋像鱼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

0: 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
1: 啊。
0: 啊，现在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但我受益了。我就有啥说啥，八字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又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啊，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高给我治好的。
1: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老高得到这么好的啊，您知道他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啊，本源疗法。
1: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赶不上的。为什么？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
0: 嗯，
1: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
0: 对，
1: 您理解了吗？
0: 哦，
1: 坚持吧。啊，
0: 对，
1: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吃什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0: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活得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老带来的、你看我老伴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啊，
1: 没错
0: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1: 就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就拉不出来，20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上个厕所可费劲了。这没想到是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高。
1: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所以说本源疗法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
1: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们的信息，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0: 对，是是，
1: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
0: 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1: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0: 对对对，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血。

0: 拳击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啊。
5: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4: 哦。
5: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搞这么好的药，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4: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5: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4: 哎，好的。
5: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搞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4: 啊啊。
5: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4: 啊啊啊！
5: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4: 哎，你很担心是吧？
5: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一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 这脚啊，这个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4: 啊，变化太大了。
5: 那个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
5: 哎、
4: 太好了啊！
5: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
4: 嗯，
5: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4: 啊，
5: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4: 嗯嗯。
5: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4: 啊。
5: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4: 嗯嗯嗯。
5: 现在吧我用了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4: 啊，
5: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啊，你看看太好了。
5: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也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4: 啊，多好啊！
5: 哎、
4: 是不是老婆？
5: 对对，
4: 嗯，
5: 哎，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4: 啊、
5: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4: 啊、
5: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4: 嗯、
5: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
4: 嗯，
5: 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儿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4: 啊！
5: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4: 嗯、
5: 啊、嗯。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啊、嗯，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4: 啊，
5: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话这么好的呀，这都得感谢你呀！
4: 啊，您别客气，
5: 哎、我
4: 啊，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啊
5: 哎，
4: 您选择了。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太好了，您说呢？
5: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4: 嗯、哎、嗯。嗯
5: 哎，
4: 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又高，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
4: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
5: 嗯、
4: 啊，治疗，您就坚持用吧。
5: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4: 哎，好的。
5: 经常听你的节目。
4: 哎，
5: 好好，那行，
4: 好，
5: 那谢谢了，
4: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嗯。
5: 哎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是我。
6: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我、
4: 啊，
6: 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哎、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
4: 嗯、哎、嗯。
6: 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4: 哦。
6: 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4: 嗯。
6: 哎，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都在炕上，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哎，
4: 嗯、
6: 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嗯、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
4: 嗯、
6: 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针呀，看这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4: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6: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4: 啊，那
6: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
4: 哦、
6: 我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或者一直跳。我就喝点汤药哈，就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4: 花了多少钱呢？
6: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4: 哎、
6: 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
4: 嗯，
6: 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定，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气，我
4: 痛苦啊，
6: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4: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吧？
6: 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这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 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4: 哎，帮助多大？
6: 在在我这两条腿呀、
4: 啊，
6: 我觉得带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4: 嗯嗯嗯，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6: 啊，对呀、啊，我要健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4: 啊？啊，我告诉您，啊。
6: 啊。
4: 首先说咱们使用高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啊, 啊，
6: 这
4: 些毛病
6: 关节炎、
4: 啊、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6: 啊、
4: 咱用了虎膏以后、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啊,
6: 啊，
4: 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6: 对呀，
4: 啊，高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高您用着，怎么用？高，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6: 啊啊！
4: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6: 嗯嗯。
4: 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天呐、啊，老朋友啊。
6: 嗯，好。
4: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6: 哎，好，谢谢啊。
4: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6: 哎，好，哎，
4: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6: 嗯，好。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见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欠了块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山。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流落在空涌。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双银

不能唱。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气气，我感觉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乱乱拿起起来，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风光啊头上抬，头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0: 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咱们最近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双牌丸吗？哈，这是一个湿油双牌的产品，主要它还能把脾呢运化水谷的功能给大家扭转过来，让水谷能够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人讨厌的这个湿油。我感觉这一点朋友们真的是太重要了，人活着都得靠气血来濡养，离不开呀。
6: 没错。
5: 嗯，
6: 那杨迪，我问你，你说到底什么是气，什么是血呢？
5: 气血就是气血呗，气和血分开吗？
6: 这个呀，在中医中啊，气血是分开的，气是气，血是血。那气是什么呢？很简单哈，气呀就是力气
5: 啊，
6: 就是力量。每个器官、每个脏腑，我们身体也长了很多零件，
5: 对，
6: 这些零件都有自己的功能。那它呢运行自己功能、实现自己功能的能力，就是指着它的气
5: 啊。
6: 比如说眼睛，那是什么呢？视力。
5: 对。
6: 脑袋呢，那就包括我们老百姓话叫脑力、记忆力。
5: 嗯。
6: 心脏的力量就是呢心脏推动血液循环的力量。
5: 嗯。
6: 胃肠呢就是它的消化能力、蠕动的力量。脾呢就是我们这几天讲的 运化水谷的功能，这都属于他们的气。人呢有了气，各个脏腑有劲儿，才能正常的运行。对不对？人才能健康。
5: 是的。
6: 而血呢，血呀就是濡养这些脏腑。你想干活你得吃饭吧。哎，那你心脏要干活，它要吃饭。脾也要吃饭。他们的吃的饭是什么呢？就是血。
5: 提供营养了。
6: 对，是濡养全身器官的。给全身所有器官提供营养，血送到各个器官，器官如果功能状态正常，再把它变成自己的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两者呀是缺一不可的。
5: 是，这俩都很关键，而且各干各的活啊。
6: 对。
5: 就像《黄帝内经》里说，说气血乃人之根本，气行血畅则生命旺盛啊，很重要。
6: 对，没错。
5: 嗯。
6: 气血就是我们人生存的根本。人只有气血充盈，才能啊健康的活着，
5: 状态好。
6: 对，你看气血足的人，心脏跳动啊他就十分有劲儿。视力脑力就都特别好，
5: 都有力气。
6: 看年轻的时候呢，是不是干多少活都不知道累。睡一觉第二天呢依旧精神百倍。
5: 真是这样，感觉咱老百姓说有使不完的劲儿啊。这就是气血足的一种状态，一种表现了。
6: 没错。
5: 那
6: 我们说气血哪里来的呢？就是脾呀、把你吃进的水谷转化而来的。脾对水谷啊有起了指挥权。指挥的好，不管你吃什么，就是你喝口水，它也会变成啊气血来濡养你的全身。可一旦呢到了40岁以后，脾这个指挥官呢就有点指挥不动了，
5: 干不动了。
6: 水谷吃进去以后呢就没有啊转化成气血。那这个一定要转成其他的东西，对不对？
5: 对。
6: 就会变成啊湿和油，滞留在啊我们的身体里。
5: 这也算是一种能量守恒的体现了哈。
6: 对。
5: 就有少的就一定就有多的。转化的气血少了，那么它变成湿和油必然就多了。而且这些湿和油在人体内它是坠着的。咱就想想啊，你这身体肯定好不了，没有一个好状态。
6: 你看那些呀湿和油比较重的人，我们可以说呀气血呀都不足。
5: 这就不用怀疑了。
6: 对，那人一个个就精神头就特别差。身子也沉，腿也沉。有的时候呢还会有水肿。一按一个坑，这个时候你别说干活，就是抬个腿走两步都感觉没劲儿。
5: 哇，这状态啊。
6: 胳膊腿这样，五脏六腑也是这样，它也没劲儿。心脏跳不动，没劲儿，乱跳。胃蠕动也慢，消化的也慢。感觉挺饿但吃不下去。
5: 对，几口就不想再吃了。
6: 对，吃两口就饱就胀。老百姓话就不走动了。人呢也越来越虚弱，所以说你看有的老年人为什么最后心衰、肾衰、脾衰？你记住这个衰字沾边，实际上什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就说明啊，他脾运化都非常差，
5: 这功能不行了。
6: 对，而且呢，都是啊湿油太重。气血濡养不了这些器官了，没劲运行了，再加上湿和油啊在这坠着，让你更干不动活。最后的话站不动了，完成不了自己任务了，就叫衰了。
5: 就是各个脏器后边都坠着一个衰字啊。
6: 对。
5: 所以脾的水谷指挥能力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6: 所以说呀，为什么让大家一定啊要用一次双排丸。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你身体里边呢已经出现的湿和油，把这两条猛虎啊给你清除出去。让身体啊马上就能感觉到轻松。你就会感觉腿不沉了，水肿消了，头啊也不那么晕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更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指挥权。
5: 让它继续指挥这个局面啊。
6: 对，营养状态恢复正道去。你不管呢吃什么都能给你变成啊气和血。为你提供能量。
5: 是的。
6: 而不是对身体呀有害的湿和油，用不了还增加负担。
5: 那样的话呢身子越来越沉了啊。
6: 对。
5: 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吃这方面都特别注意，油大点的不敢吃，肉也不敢多吃两口啊，就怕吃多了说血脂血压再上来。
6: 对。
5: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说你吃什么直接导致的，关键是你这个脾的功能怎么样，能不能把它转化成你需要的气血，还是说转化成你不想要的湿和油。
6: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抛去这个中医西医的理论，就自己平时经验，大家看看自己身边的人，你看看你认识那些长寿的百岁老人，有几个不是吃肉的，对不对？没有几个吃素的，
5: 人家什么都吃，
6: 甚至还喝酒的但是人家照样能活到100岁，为什么？就是他的脾运化能力强。
5: 是的，
6: 所以说当你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调整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算顿顿的你就吃大肥肉，血脂它也不会高。
5: 因为它转化的好啊。
6: 对，就是你的脾反倒能把这些肥肉都转化成气和血。你吃完了不是困，不是长肥肉，而是越吃人越有劲儿。
5: 对，给你提供的营养是足够的啊。要不为什么说双排丸人人都应该用，人人都必须用呢？咱一方面把身体里的湿和油给它清理清理，关键的一点就是刚才孙主任提示大家的，把脾对于水谷的指挥权重新拿回来，让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能够转化成气血。那双排丸一年只供应这一次，大家可千万千万别错过，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7: 400-1197-2

0: 2299-400-119-7299。
1: 人呢，只要是有湿和油，它对你方方面面影响啊，都是非常大的。
2: 嗯，
1: 比如说呀，像冠心病，各种溶液猝死类的疾病，跟湿和油都非常大的关系。
2: 嗯，
1: 冠心病人呢，只要是有湿和油这两只猛虎，它就会让你的心梗风险直接翻几倍。
2: 哇！
1: 哎，那杨迪，你知道，冠心病的全称应该叫什么？
2: 我记得您讲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
1: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冠心病是简称。这个病啊，花了好几万块钱去治，甚至最后命都搭到这里了，不知道这病叫什么名字。这个确实有点冤。刚才杨迪告诉大家了，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2: 嗯嗯，
1: 那你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2: 我是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它既然提到叫粥样硬化，是不是说它像粥一样这种状态？你要说具体的医学原理，那我得请您来讲了。
1: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哈，医学生啊发现这个冠心病的人，这个血管啊抛开之后，血管内膜就像挂了一层啊稀粥一样，黏黏的粘在血管内壁上，而且这个粥的样子啊就有点像什么家里小孩吃的那种巧克力啊放热了
2: 化了
1: 化了的时候那样的粥粘在上面，大家想一想，
2: 特别黏腻的那种感觉。
1: 对，想一想你家小孩那个巧克力化了粘在桌子上，是多难擦。
2: 是，
1: 所以说呢，从西医上讲啊，它叫做脂质，或者也可以叫啊细胞碎片的沉积。
2: 嗯，
1: 那这些脂质和细胞碎片就像啊粘粥一样，所以说起名叫什么呢？
2: 粥样硬化。
1: 对，叫粥样硬化。
2: 嗯，
1: 中医上讲呢，那一样就是也是黏黏的意思呗。
2: 对，
1: 哎，就是它属于湿的黏附。黏附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油。
2: 哇，它俩结合在一起了，是吧？
1: 所以说呢，它就会让你的血管表皮呀、就像粥一样。所以说叫做粥样硬化。
2: 其实就是不管从这个西医角度来说，还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它都跟湿和油这俩重要元素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1: 没错。
2: 嗯，
1: 湿是什么样的呢？湿啊，是下沉。是粘的，它会直接粘到你心脏的血管上，同时把你血管里的什么甘油三酯，包括各种垃圾毒素，也都给你粘过来，死死的粘在血管壁上，越聚越多，让你的血管壁也像粘了一层黏糊的巧克力粥一样。
2: 这个很难清理的啊，这还只是一个湿，就让血液粘得像粥一样流动不起来了。咱想想，这里边要再加上油，那堵的就是更快更严重了。
1: 对，那肯定是。
2: 嗯，
1: 油的特点是什么？是凝结成块的。
2: 是的。
1: 哎，这两件东西啊拧在一起，那就得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的牢牢的糊在你的血管上，
2: 一动不动。
1: 哎，让我们原来光滑的血管内壁一下子变得粗糙。那这些垃圾毒素啊就更容易挂在血管上。
2: 是的。
1: 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我们的冠状动脉就慢慢的给堵死了。
2: 所以啊，咱这个冠心病一定要排湿排油的，湿和油不解决，那么冠心病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1: 对，没错。
2: 嗯，
1: 而且呀、我们要知道，这个湿和油不仅仅呢是让你心脏血管堵死，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对不对？哪都堵。
2: 对，
1: 更主要它还会把你的心脏给活活累死。
2: 孙主任，这话是怎么讲？
1: 这个平时门诊上也经常碰着，包括我们生机现在很多朋友，大家看一看啊，自己的药盒子里，就是只要是心脏功能不全的，还有啊上岁数的高血压的人，医生啊都会给你开个利尿药。你比如说典型的像福赛米，包括罗内酯、安替舒通、青氯赛嗪、双氢喀尿赛，这些药是什么？都是利尿药。但是医生啊也拿它当降压药，也拿它治疗心衰的药。
2: 哦，
1: 为什么利尿药可以治心衰呢？为什么利尿药可以降血压呢？因为西医也知道，你只要是心衰就要去排水。
2: 哦，排水。
1: 水是什么？不就是湿吗？
2: 哦，
1: 对不对？
2: 对上了。
1: 西医解释为什么要

0: 利尿药，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身体中水分太多了，
1: 嗯，
0: 心脏负担大，所以说呀，他那个利尿药不是给你治水肿的，
1: 是给心脏减负的，
0: 是给心脏减负的。
1: 明白了。
0: 只要是你在吃这类药，就说明你的湿气啊，跟你的血压，跟你的心衰是直接相关的，
1: 都有联系。
0: 要不然医生为什么上来给你开利水的药啊？很多朋友说呢，我嗓子都干了，嘴都干了，
1: 嗯，
0: 肿也消了，
1: 还让我利水，
0: 还利什么水？
1: 嗯，
0: 利你的湿气呢？湿气严重啊，人体循环阻力会增加，它就会导致啊心脏的负荷加大。
1: 嗯，
0: 哎，就过度劳累。很多人呢，明明心脏不舒服，哎，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早期啊，这个湿在给你坠的。
1: 对，让你不舒服。
0: 对，导致你心功能下降了。那你心脏功能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等你查出来的时候，就我们说呀，心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医生啊，就要给你利湿了。哎，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个湿。它会把你心脏啊给活生生的给累死的。
1: 嗯，要不为什么说不管是哪一种心脏病，都一定要把湿和油这个大包袱咱给它甩掉啊，不然的话那个心脏的问题永远都说不能得治好。
0: 对，没错。嗯，你给一个病秧子看病，咱说了病重人看病，首先第一个你得让他休息呀。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不能让他继续加班呐，
1: 让他轻装上阵啊。
0: 哎，那病没治好呢，人就累死了。
1: 嗯，
0: 很多人出现心衰之后啊，吃一些像地高辛、西地兰这些呀强心药，
1: 哎，
0: 来强迫呀心脏干活。但是这个我说了，这叫啊纯纯的累傻饺子呢。
1: 这是咱东北话的。
0: 哎，我说这实际叫病秧子加班儿。这个时候你首先得让心脏休息下来。
1: 嗯嗯，还是根源在湿和油这个问题上。
0: 没错。
1: 嗯，
0: 因为这个湿和油啊。就是两个大的包袱，
1: 对，一直背着
0: 啊，在这儿啊裹着坠着。
1: 嗯，
0: 那这时候啊你还强行的让他干活，那你的心脏功能啊只会衰竭的更快。
1: 没错。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心脏病的人，
1: 嗯，
0: 千万呢别再去给你心脏加码了，
1: 让他休息呀。
0: 哎，我们应该先要做的就是给心脏减负荷。
1: 是，
0: 这个里边大的负荷就是湿和油，把这两个拦路虎啊给解决掉。
1: 嗯，
0: 当心脏啊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的时候，他自己干活呀就轻松多了。
1: 嗯，
0: 他自己就有机会啊开始慢慢的恢复了。
1: 对，要学会给心脏做减法啊，这有点像说咱家里用这个油烟机，年头多了，咱发现上面糊的那个油渍就特别厚啊。
0: 对，
1: 就算它能转动起来。但是你能听得出来它转得特别吃力，那当说把这些油渍都清理干净之后，你再开启它，它就转得很轻松啊，吸力也特别大，效果也好。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呀一定要大家用上双排丸，就是因为啊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
1: 是的。
0: 哎，它能让你啊甩掉湿和油这两个大包袱。
1: 嗯，减去负担。
0: 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咱们这边呢很多心脏病患者有机会啊，要是到香港用上过双排丸之后，很多人呢就会感觉心脏啊就好像自愈了。
1: 嗯，心脏自愈就是说当我们把湿和油这两大顽固问题解决之后，有一些心脏问题它自己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嗯，
0: 因为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没有东西拖着你，所以说很多问题啊自然就解决了。
1: 嗯，
0: 你像之前呢就有一个冠心病心衰患者，用上啊就说感觉啊人有劲儿，腿的肿也消了。
1: 嗯，
0: 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明显感觉心脏跳的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他就感觉很纳闷，就说我之前呢用过很多药，像什么丹参、红花、三七都用过，
1: 嗯嗯，
0: 没效果，为什么用上双排丸这心脏啊自己就好了呢？
1: 嗯，其实不光是这位患者，这几天也有一些用过双排丸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也都说了，就是之前用了很多其他药都不好，但用上双排丸这个心脏啊，哎，自己就舒服了。这其实就是双排丸帮我们把湿和油这两大包袱给卸下去之后，咱说轻松了，没有什么负担在那坠着了，所以心脏

0: 然就好了，舒服了。
1: 对，
0: 嗯，
1: 当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之后，首先你的循环压力就没有了，
0: 嗯，
1: 你的心脏的负担呢也就减轻了，心脏很容易啊就把这些血啊干净的血泵出去了，
0: 嗯，
1: 那这是对你心脏负担方面的好处，
0: 嗯，
1: 另外啊，当这些湿和油在你心脏血管上坠着的时候，就算呢你用红花、丹参这些药强行的让血液流动起来，它也是浑浊的血在流，
0: 嗯，
1: 湿和油啊一个都排不出去，
0: 是还在那挂着呢。所以说我们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啊，往往感觉效果不理想，并不是药不好，而是因为啊他们在推着你这个浑浊的血液在往前走。虽然看着说你这血液流动起来了，但别忘了啊，这里边是有湿有油的。
1: 没错哈，而你用了双排丸之后啊，你会发现呢，我们动脉中的血流状态会变得非常平稳，不快不慢。香港大学也曾经对不同程度的冠心病的患者做过一个针对啊血流状态的效果监测，
0: 嗯，
1: 他们就发现呢，在服用双排丸第一个月的时候，血流的平稳状态提高了56%，
0: 哇，很大变化啊！
1: 而且你要知道，这56%啊，它不是混血在走，嗯，是没有湿和油的清血在走，
0: 干干净净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心脏病人排湿排油非常关键，一方面能够减少循环阻力，减少心脏压力，另一方面还能让血液变得更轻，然后呢，血流的状态更平稳啊。
1: 对，
0: 嗯，
1: 血流速度上来了，首先呢，就能确保心肌细胞获得充足的能量供应，
0: 嗯，
1: 你心脏啊就能吃饱了，就有力量了。
0: 对，
1: 患者心慌、胸闷、胸口啊像压着有东西啊堵着的感觉就没有了，包括心绞痛、四肢无力、腿脚发沉，
0: 嗯，
1: 包括水肿这些状态，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改善。
0: 是的，要不为什么说一定要用上一次双排丸，把我们体内的湿和油排干净。而且啊，目前所有的药物当中能够做到同时排湿排油的也只有双排丸它能做到了。
1: 没错，
0: 嗯，
1: 双排丸呢，它是由几十种排湿排油的保密中药配伍而成，
0: 嗯，
1: 而且是把每一种药材里边排湿排油的精华一点一点都提炼出来，
0: 对，
1: 然后呢再进行反复的浓缩融合，
0: 嗯，
1: 它排湿排油的能力是其他所有的去湿去油的药物绑在一起都比不上的，
0: 嗯嗯，
1: 它进入身体的第一时间就像是油污镜清洗啊抽烟机一样，
0: 嗯，
1: 直接把体内的所有的湿和油全部清除出去，
0: 就只有把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了，咱才能做到真正的无湿无油，一身轻松了。
1: 不仅如此，长期服用双排丸，它又能让我们人体水湿降至啊 95.9%，
0: 嗯，
1: 脂质代谢促进率87.5%，
0: 这俩数据代表什么呢，孙主任？
1: 就代表着人体已经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多余湿气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人呢就是完全健康的，
0: 状态非常好的。
1: 对，而脂质代谢呢，就能恢复到啊我们国际上的标准25%。
0: 嗯，
1: 那我们体内多余的油脂就能直接也排出体外，但是排湿排油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后面。恢复脾的运化功能，
0: 是的，
1: 把你的脾对水谷的控制权给拿回来，
0: 嗯，
1: 让你吃蔬菜、肉、米饭都能转化成气血，那气血多了，心脏跳动的都十分有劲儿了，
0: 哎，
1: 血流就会变得特别平稳，哎，那这个时候啊，咱说了，第一个它不会再形成血栓了，
0: 对，
1: 就算血里有点脏东西它也不会挂在血管壁上了。
0: 是的，所以呀，一定要用双排丸，因为它在排湿排油之后呢，还会生出来气血帮着心脏去干活，这是几层的助力啊，同时能让我们的心脏呢变得更好。所以双排丸咱一定要吃一次， 那这次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更是把双排丸放到了第一位，这也是第一次用上双排丸的机会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双排丸呢，不仅是在香港十分的受欢迎，全球基本上每个角落，不管呢是明星大腕、富商，还是普通老百姓，他都非常啊推崇双排丸，
0: 都很认可、
1: 而且的话呀，有条件的人呢，很多人每年都抽时间呢来香港，就是特地啊为了这双排丸而来。这也是造成啊双排丸紧缺的一个原因。
0: 对，就是全球都盯着它。
1: 对，
0: 双排丸能得到这样的认可，其实已经很说明问题了。那我相信啊，双排丸就是用丸的效果打破了大家对于中医中药的偏见，也是让大家对中医中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知啊。
1: 对，你看呢、西方人他看不懂啊组方，不知道啊这个茯苓啊芡实啊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知道啊双排丸能让他们呢舒服。
0: 这个能感受得到。
1: 所以说啊双排丸不仅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更是成了全国的获得多项国际认证的中药。它是一款呢真正的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中药。
0: 是的，我们知道能够获得一项国际认证就已经很牛了啊，而双排丸同时获得了多项认证，咱就说这一点就是所有都比不了的。你像这个安宫牛黄丸啊，速效救心丸，这些都是中药当中的瑰宝，但是都没获得过这么多的国际认证。
1: 安宫和速效啊，这都是我们的保密中药，更是啊大名鼎鼎的两种中成药，可以说普及度非常高。
0: 对，全民皆知。
1: 名气大，效果呀也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都没有通过这么多的国际认证。我们目前呢只有养和集团的双排丸这一个药通过了多项认证。这是获得呀多项国际认证的中药。
0: 这是不是也侧面的证明了双排丸的效果，包括它这种安全性？
1: 对，
0: 嗯，
1: 双排丸呢一共有四项认证，就是什么呢 ？GMP、FDA、UL 和 NSF。
0: 光听这些名头啊，咱也能知道不一般啊。
1: 先说这个 GMP， 这是咱们的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药品监管的高标准。有了这个认证啊，就说明他得到了认可了。那至于剩下的三个标准，其中 FDA 和 UL 都是美国对药品食品的认证标识。说明双排丸你可以啊在美国流通的，而美国呀是全世界所有对药品监管严格的。
0: 咱说在严格的地儿双排丸都得到认证了，那说明双排丸的功效和安全性完全是世界顶尖的了。
1: 没错。抗生素杨迪知道吧？
0: 当然知道了。
1: 抗生素啊在我们这边随便一家药店呢都能买到。但是在欧美比如说美国呀就不行。
0: 管控的很严格。
1: 那里也只有医生开了处方之后，你必须到特定的药店才能去购买。你看美国对药品的监管就这么严，而双排丸能得到美国的认证，说明啊它在那里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0: 是的。
1: 它对双排丸的安全性和效果是非常认可的。
0: 那孙主任还有最后一个认证，就这个 NSF，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就更不一般了。我们刚才提到都是单一的自己的认证，只有这 NSF，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标志。你看出差别了吗？
0: 一个是的，一个是世界层面的，那当然后者啊更牛了啊。
1: 没错。NSF 认证啊，其标准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标准协会、加拿大标准协会等13个行业机构认证。也就是说只要印上 NSF 的标志，这13都能直接通过海关进入市场。
0: 哇，这个厉害了。
1: 得到这个标识就证明了双排丸，得到这些认证也包括它这个保密配方的标识， 都是真实有效的。
0: 嗯，
1: 等大家拿到之后啊，都可以在包装盒上看到这些认证，都在包装盒上最显眼的地方呢。
0: 嗯嗯，咱看啊，有我们的认证，有美国的认证，甚至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就不愧是您说的啊，真正是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中药。那孙主任，这个双排丸效果这么好，最近几天咨询的朋友也特别多，就大家伙都想快点用上这样的好药。
1: 嗯，
0: 而且您之前也讲了啊，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这个双排丸就排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位第一个。那现在有没有到达各个地区啊？大家伙都有点等得着急了。
1: 大家放心哈。
0: 嗯，
1: 这个我刚刚得到消息，双排丸呢，在今天晚上就可以到达呀各个地区。
0: 哎呦，太好了！
1: 也就是说，我们明天活动啊就正式开始了。
0: 嗯，
1: 但是我要提前跟大家说清楚，双排丸呢每年生产就得至少啊9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一年呢只供这一次，而且数量啊也十分有限。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次活动啊肯定会限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报名，越早打电话报名的，拿到药的几率就越大。
0: 没错。
1: 如果到最后错过没有拿到药，也真是没有办法。
0: 嗯。
1: 希望大家呀能够理解。这并不是说呀养和呀想把这个药炒成稀缺货。
0: 嗯。
1: 双排丸呢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
0: 嗯。
1: 国际认证在考核的时候，首先要考核你药品的生产线。如果你开新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都要各个协会重新验证一次。这几套认证没有几年是认证不完的。
0: 哇，要走很久啊这个程序。
1: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目前来看，最近3-5年之内，你想拿到双排丸，还是这种状态。药确实是好药，但想多做呀不像咱自己家开饭店，
0: 难度特别大，
1: 那么简单的。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你要是真到最后错过了这么好的药，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明天啊，咱们活动正式开始，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越早报名，用到药的这个机会就越大。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7: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7: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7: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 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

0: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孙主任，我老听你的那个直播。
1: 嗯。
2: 我今年呢，65岁。
1: 嗯。
2: 我就是前一阶段，因为我早晨空腹的时候测最高的时候达到32.1嘛。
1: 嗯。
2: 我上辽宁中医住院去了。
1: 嗯，
2: 完了那个大夫给我背了3-4天，就是测血糖那个、那个那叫什么盒啊，就随时随地能测血糖。他测完以后吧，他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呀，其实血那个胰岛没那么不好，
1: 嗯，
2: 但是呢也得就是为了给我调正常吧，我那时候就是早晨得13-15左右空腹。嗯，所以也不好，听他的就打了那个胰岛素。
1: 对，没问题啊。
2: 啊，完然后白天是3次，早中晚是短效的，叫门冬，完了那个晚上是那个一个长效的，叫丹青，但完了然后他说的开司美格鲁肽。
1: 嗯，
2: 说你打这个就一个星期打一回就行。
1: 对。
2: 啊，他是这么建议的、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1: 没问题啊，直接补充胰岛素，再加上一个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体重太大了，
2: 嗯，
1: 油太多了，
2: 170。
1: 所以说的话，这个油一大呀，肉长胰岛不跟着长啊，骨关节不跟着长啊，血管心脏都不跟着长，全身脏腑的负担都太大了，所以说医生给你加了司美格鲁肽嘛、你司美格鲁肽打几次了？
2: 就算打一次吧，就是、
1: 打一次，打完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反胃什么的，胀肚什么的？
2: 不是反胃，就是有那个不想吃饭的那种感觉、
1: 能承受得了吧、
2: 还行，
1: 那就没事，
2: 没有太大的、那个不治、
1: 打了多少的你知道吗？自己能记住了吗？是0.25还是0.5啊？
2: 那个先打的0.25
1: 啊，那量还不大、
2: MG
1: 啊，
2: 完然后那个他说的那个打2次以后，2周以后改0.5。
1: 你这个体重啊是个大问题，油太多了、香港有个排油啊特别好的药叫双排丸、它是健脾排油，把你身上的油啊变成气血补充身体，油又减下来了，人还有劲儿了。但是这双排丸呢平时没有，正好赶上啊香港大药房周年庆。就有这机会能拿到这双排丸、它比司美格鲁肽更好，不光 像司美格鲁肽一样给你减肥控糖，而且用完之后它还能让你有劲儿。
2: 啊，那更好了哈。
1: 对对啊。
2: 行。
1: 完了，其他的都没什么。你这医生很厉害的，给你开的这个组合不错的，西药就按这标准治疗，就香港也是这么治。
2: 他吧，那个是这样，那个实验的，他最开始吧让我。打3次吧，早上空腹那个是打16，中午打10，晚上打14，完了长这是短效的，
1: 对，
2: 长效的那是54，完了他根据我那个他不是天天给我这么打吗？我住了一共8天院，完了他就建议我，他说完事你回家吧，就这个我开这个，
1: 我知道，
2: 1周打一回这个。
1: 你这开始吧，医生给你做的叫胰岛素强化治疗，它效果好、但是特别不方便，在家没法做、在家你4次打，你哪有时间监测血糖，另外血糖高了低了你也不会调啊，这胰岛素这玩意儿打少了还行，打多了很危险的，所以说的话回家之后医生就给你换了这个预混胰岛素和这个叫胰高血糖素类似物司美格鲁肽，它不是胰岛素，哎，这个两个药它组合呀，它最大优点是什么？它效果不如你医院那么打好，但是血糖平稳，安全性好。那我让你加上双排丸的目的是什么？把体重减下来，胰岛素敏感度高了，咱这些药我将来是可以慢慢减药的啊。
2: 完然后吧，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你就是打这个什么鲁肽这个哈，他说你要打完以后吧，你那个空腹血糖5到7，必须在5到7，完然后就减往下减胰岛，完了
1: 对，
2: 6到10是餐后，

0: 点八，他
1: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回家打吧，油减掉之后，胰岛的敏感性就会升高了。这些药是可以减量的，我刚才不就是说的这个吗？
0: 啊，就是这么、
1: 啊、明白吧？我让你用双排丸的目的是把这些油减掉。你现在是油太大了，所以说胰岛的敏感性就下降了，明白吧？
0: 明白。
1: 哎，就是这么做就可以。
0: 啊，你说我吃那个就更好哈。
1: 啊，对。血糖控制到7以下就可以，别低于5啊。
0: 那个我现在吧哈，就是因为我这辈子没儿女，我那个条件吧倒挺好，我那个因为我老头最开始当乡长的，我那搞飞机的，所以说我这经济条件好，老下饭店，下的完了就整成这样。
1: 那没事，
0: 现在吧，
1: 我让你用双排丸，我不说了吗？就是给你排油啊。
0: 那个医院给我规定的5-7、6-10哈，不能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偶尔多动没事儿。
0: 我老下饭店啊，但是吃这个双排丸就好了。
1: 对对啊，不用那么严啊。
0: 行。
1: 哎，那
0: 好嘞，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谢谢了，麻烦你了。
1: 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耶，孙主任，我想报名双排丸呢。听说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我就怕明天报不上名，你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
1: 别着急啊，报名啊肯定没问题。一会儿我就把你电话也转给导播，你跟他也登记一下就行了，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
4: 哦，行，我是这样的，心绞痛比较严重，有冠心病嘛，我都已经下过支架的，但这还是不行，喘口气都觉得费劲的。
1: 嗯
4: 啊，胸口就像有大石头压了似的那种，就发沉，还有这个心绞痛吧也老犯，最严重的时候啊一天能犯个7-8回，我家里面只要是我的手能够着的地方，基本都放着药，放着速效救心丸，就怕突然犯病了我拿不到药，后来就是按剂量吃都不好使了，都在加量才多少有点效果那种。
1: 冠心病，咱们说这个病像你说的都下支架，那肯定也花了不少钱了，天天这日子过得也提心吊胆的。但是你想一想，冠心病这个病叫什么名字呀？它的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表现呢主要分两型，一型呢轻的叫心绞痛，重的呢叫心肌梗死。那这个啊治疗上它就有一个理念差别了，在香港的话，心绞痛是不能下支架的，很明确的，心绞痛不下支架，因为支架呀是给心肌梗死的人救命用的。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很简单，你想这个病的名字为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它病的核心是你血管硬化了，血管是沾来的油，哎，沾了湿气，就像啊巧克力做的烂粥啊沾到血管壁上了，所以说血管会变硬。硬化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核心问题。大家想一想，我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支架是硬的，铁的，网状的，它更容易让湿和油挂在上面。所以说很多人下了支架啊，它会更容易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就是啊，这个湿和油它是更容易在支架上粘上、坠上的。
4: 这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懂这些啊？后来还是听一个老教授说的，说香港双排丸特别好嘛。

0: 我就去香港买的，当时还挺费劲的，
1: 嗯，
0: 费了老大劲才买到了一盒。然后可就别说哈、啊，就这一盒药，
1: 嗯，
0: 我吃上以后就一天一个变化，就第三天的时候吧，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喘口气儿没以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胸口给堵了个大石头一样哈、啊，轻松了。这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一样，那种特别舒服，就慢慢的心绞痛犯的也越来越少了，身上特别轻松，没有以前那种坠的大沉那种感觉了。
1: 嗯，
0: 我觉得又活过来了。
1: 嗯，
0: 哎呀，这双胎丸真是解决我大问题了。
1: 这就是啊，排湿排油的结果。双排丸呢是一个湿油双排的药物，只有啊把湿油都排干净了，没有东西在你血管里坠着了，这个时候你整个供血、啊、才是非常顺畅的，血流啊变得平稳，所以这个时候石头压着心绞痛这些症状改善了，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我们用双排丸真正的意义是它在给你啊排湿排油之后，它能恢复你脾运化水谷的能力，让你吃你所有的东西，吃的饭也好菜也好，包括你吃的肉喝的水，都能转化成气血，给你身体提供能量，而不是啊坠着你的湿和油，这才是我们用双排丸的真正意义。
0: 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就是怎么找都买不到啊，到处打听就是买不着。这不是听到你在节目里面讲说这次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就是这个双排丸，哎呦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你可千万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1: 啊。不能落下，放心吧啊，一会儿我就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哎，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给你登记好了就行啊。
0: 嗯，好，
1: 哎，完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咨询我们。
0: 行行，好好，那谢谢你，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苏主任啊，你好。
1: 哎，是我啊。
3: 真没有想到呀，嗯，能亲自和您这个大主任啊通上电话，我觉得特别荣幸，我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说了。
1: 不用客气啊。
3: 我也想报名双排丸呢，我想订那个十盒、嗯、可别给我落下了。我刚听说明天活动，明天肯定就不敢胖了，我觉得、
1: 报名没问题，导播就给你登记就行了。哎，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好好好
1: 啊，
3: 我这个病啊就心脏病，下过两个支架，
1: 嗯
3: 嗯，血压高，血脂血糖都高。 当初吧就是憋闷的特别难受，我还以为哦下支架就好了、
1: 嗯、
3: 我还不及别人呢，别人下完支架可以挺好几年，我做完才一年多吧又堵了。大夫人家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也没法整，关键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湿气重油脂也多，所以他说我这个垃圾吧就容易粘到这个血管里面，拉拉都是。哎呀，你说这钱白花了，罪还在遭着了，心率快呀，最快的时候我经常测血压，那都120多次呢。你说，哎呀，咋整了这？
1: 心率快呀，就首先说呀，就是心脏要干的活，他自己呀已经承受不了了。 举个简单例子哈，比如说这个房间里也有100个箱子，哎，我让你搬到隔壁的房间去。如果你有力气的话，你一次搬2个，那这100个箱子你50次不就搬完了吗？但是如果你没力气的话呢，这100个箱子你得搬100次。所以说心力快说明什么？心力快说明啊，心脏要干的活多，负担大，而心脏本身自己又虚还没劲儿。哎，那我们说湿和油啊，对心脏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对心脏影响啊非常大。哎，湿气的特点就是粘连坠着，像粥一样，你这个粥里再加上油，这两个混在一起就像狗皮膏一样，死死的粘在你血管上。这种情况呢特别黏，不好清理，而且还会把呀其他的多余的血脂啊，包括各种垃圾毒素啊都给它粘过来附着到血管壁上。所以说血管呢阻塞就特别快。再加上你还有三高。三高的人呢本身血液就不干净，血脂血糖都高，那堵的就更快了。所以说呀，这个必须呀得先给呀心脏血管减负，把里边的湿和油啊排出去。不然的话呀，你再吃多少药，这血管它还是要堵。
3: 您说的吧，确实太对了。我就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哎呀，就是我跟你说啊，就前年的时候吧，我去香港玩，挺幸运的。哎呦，就正好赶上这个双排丸嘛放药了。
1: 嗯。
3: 嗯，我就抢了几盒。哎呀，效果老好了。这么多年吃药就没这个效果。首先我感觉啊，我测血压的时候测那个心率吧，很快就降下去了。就像你说的，心脏干活就干得少了，然后心脏就舒服了嘛，没之前那么砰砰砰的跳的厉害了，能上来气儿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压血糖也都特别好，就连胰岛素啊，我之前嘛一样打10个单位，但是之前打上之后这个血糖指标不行了。现在还是10个单位，但是这个血糖指标啊比之前降了很多了。
1: 对，这个实际上你看，首先你用双排丸感觉就是心率降下来了，这个意义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所有用过支架的人，80%以上的人呢，医生都会给你开一个药。有的医生啊会给你开个比索洛尔，有的时候呢会开美托洛尔，就是贝特勒克，反正是你要带一个吃洛尔的药。血压不高也要吃，心率啊70多也不算很快也要吃。那这个药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降心率的，它就是要把你的心率降下来。为什么一定要把心率降下来？首先讲啊，心率降下来1分钟啊心脏少跳几次，它可以多休息几次。但更主要是什么？心脏休息啊才有机会让心脏去吃饭，哎，让血液给心脏细胞啊多提供点血。哎，因为心脏在干活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吃饭的，只有在休息的时候能吃饭。1分钟少跳几次，你就能多休息几秒钟，多休息几秒钟就能多吃2口饭。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如果你湿油重的话，第一个是什么，你心脏负担并没减下来，同时的话这个饭呢也送不过来。你想一想，心脏的任务是给全身送血的，你让心脏跳得慢，心脏是休息了，那你的脑、你的肾、我们其他地方的缺血是不是就会加重？所以说你看吧，美托洛尔、贝特勒克、比索尔这些药在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明确，肾脏缺血的、下肢缺血的患者是禁用的。为什么禁用？就等于我们说了，摁起这个葫芦扶起这个瓢，你把心脏保住了，其他的器官给累了，心脏治好了，尿毒症来了，下肢缺血截肢了，这是一个矛盾问题。那解决的矛盾问题，实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把你心脏血管里的湿和油排掉，让它工作任务少，别干那么多活。双排丸呢是目前一个能做到湿油双排的药物，是在几十种保密成分中一点点分离出来的，排湿排油的效果那是顶尖的。当它把你身体里面不需要的湿和油都给你排出去之后，不让它呀再在你血管里坠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不光心脏轻松了，三高指标啊都会平稳下降。同样用降糖降压药，你的血糖血压会变得更加平稳。
3: 对对对，确确实实是这样，我也感觉特别好。 但是等我再想用到时候吧，药没了。
1: 嗯，
3: 你看我是前年吃到吧，去年我就找了一年没找到，今年吧，这又一年了啊，这又一年了。这要不是听广播，真还找不到呢。您考的呀，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啊。
1: 报名没问题，这双排丸呢确实不好碰，因为它是一年只生产一次啊。香港大方王牌药品开放月，为什么首位就是选养和的双排丸，而不是香港大方自己的药品呢？就是因为正好双排丸这个药物供给今年赶巧跟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重叠了，哎，就赶紧呀，大家用上。要是错过了，那今年呢就真用不上了。所以说呀，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导播，哎，你到他那里登记就行了。
3: 哎呀，宋主任，那你赶紧转过去，我可真太感谢您了啊！
1: 啊，不客气，哎，那好，那就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好的，少不了麻烦您的 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8: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

坏了，宋王天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立国大忠心。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

千里迢迢，我心。

相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那个板头，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吹吹。

皮。

情。

0: 上船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们都是呀。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米放他塞弄里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还命了。你是一个会个人，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日子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风御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又到了咱们这个吃吃喝喝的时间哈。说到这个吃吃喝喝，哎呀，真是你发现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物资真是一种爆炸式井喷式的一种发展哈。就是很多吃的，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就上那个什么软件搜。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
2: 就应有尽有。
0: 对，
2: 有
0: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这不今天啊，我姑娘突然想吃什么呢？就是昨天跟我说的糖炒板栗。
2: 哎呀妈呀，
0: 这个好像很容易满足哈。
2: 我要一提到那个板栗吧，我就能想起来再早就是我刘姨他们两口子，就是有一年我和我师傅就迁徙那边去义诊。因为那次义诊吧，出去的时间都比较长。然后因为路途也比较远嘛。完，我师傅就担心，就是像我几个哥他们没有大人照顾的话吧，就怕没人管嘛，所以后来就把他们就一起都带着，就我们四个就跟着我师傅一起走。当时我记得我们到那儿了以后是安排到一个老乡的家里。我们刚去那儿的时候吧，就是那家里的刘姨吧，他是接待我们的，他老伴儿吧就因为知道我们来，完还专门去那个县城去买一些什么吃的用的。他俩确实挺喜欢我们。完了我师傅吧白天去义诊，完我和我师哥就是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呀，我们就搁屋口坐着，要再感觉就是没有意思的时候，完我二哥他比较聪明，他脑瓜转得比较快，完就跟我们说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呀，因为去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们也就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完我们就想出去溜达去。我二哥带着我们，我大哥和我三哥，我们四个一起走嘛。我们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完就到哪儿了呢？走到我刘姨家后山那个地方，他家后山的地方有老多树了。抬头一看吧，那个树上有就都有这么大的一圈，全都是带刺儿的绿色的那个球。其实就是板栗树。完我们就搁底下就商量，说谁能把它打下来，我们就拿石头撇。你说他拿石头打能打上来吗？根本就打不下来。完我二哥是属于比较淘的那种，
0: 肯定有这个冲锋陷阵的啊。
2: 哎，他可厉害了，他就爬树啊，就跳墙头都有他。他是属于灵巧的那种，完事他就爬上去以后吧，那时候不敢往高了爬，因为这个地方总会有人，你知道不？你要是太那啥的话吧，尤其我们还不是当地人。所以我哥一般吧，就比如说他够一个叉，叉上要是有那个板栗的话，就有那个绿色的那个果子的话，完我哥就是拽那个树干，他给他拽下来那个树干，完我大哥他们个高的就能伸手去拿去，你知道不？我就跟他底下等着，因为我又瘦又小，个儿也不是很高，完我就等我哥他们给我摘那个东西，
0: 只能等待，
2: 没多一会儿
0: 只能等待。
2: 啊，对，我就跟他等着，我就负责去放风的那个，就看人的，一有人我会说快有人有人，我就这样式的。后来我二哥他们下来了以后，告诉我疼疼，完我就说嘘，我说别说话，怎么的了？因为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扎手嘛，我就看带刺儿的，谁也不知道是软刺儿是啥刺儿啊。完我二哥就抄着那个手疼，因为那你想那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板栗树啊，那玩意儿就跟那个
0: 刺儿
2: 贼老硬，
0: 对，
2: 可硬了。
0: 这个我在前两天看一个电视，说是那个板栗这一个片子，它那里面是带刺儿的，其实
2: 对，
0: 我们只是把它包，我们看见那个板栗只是包
2: 开了，把那个刺打开，里边一个果里边能有两个那个板栗，
0: 实际上它是有刺儿的，
2: 它是有刺儿的，
0: 这个、
2: 那个外边那个皮儿、绿色的那个皮儿， 完了我二哥就说疼疼疼，那确实能疼，咱也没有那个手套什么的，就没有。
0: 咱都是真肉啊。
2: 啊，完后来因为我们跑出去时间长了嘛，完我刘姨她可能着急了，喊也没喊着我们，后来就听那个离老远就听有人喊我们几个孩子。
0: 嗯。
2: 完了我一看我刘姨过来，完我就告诉她，我说别说话，我过来了过来，我说刘姨来了，找我们来了，完我们几个立正的往那一站。我刘姨赶过来的时候吧，因为我二哥他挺不了啊，他就总把那手背到后边，他就搓。完我刘姨就问他说，孩子你怎么的了？因为我们背后没多远就是栗子树嘛。我刘姨他准知道肯定是也就是那个什么，你手伸出来是不是扎手了，是不是上那个树上去掏果子去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呀，怎么着
2: 了啊？对对对，
0: 其实刘姨当时应该能感觉出来了，
2: 他肯定感觉出来，
0: 是不是？
2: 因为他抬头就是那个树嘛，
0: 那栗子树那挺
2: 危险的。完了我是手里啥也没有啊，完我就那个什么就跑我刘姨那地方，因为我小嘛很会撒娇嘛，完我就抱着我刘姨的身子，那时候那手还不能绕她腰一圈呢，
0: 有点害怕。
2: 那我也抱着，完我刘姨就一手搂着我，一手就冲我二哥去说，你给我看看你的手怎么的了。完事一伸出来手掉地下了，板栗掉地下了。完我刘姨就看着了，他说：“哎呦，说孩子们，你要摘这个东西啊！你说摘那东西，告姨呀、啊，姨帮你整啊。”完这时候大家才赶紧把手伸过来，说：“这扎这玩意儿全是刺儿
0: 啊！”
2: 我刘姨就笑了，就告我们，他说：“这个是板栗树。”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板栗是啥，
0: 才明白
2: 就知道哎，板栗树啊。完我刘姨就搁旁边，他不有那个有一个哪棵树旁边放了一个杆子，可能是他们就是要吃这东西，就拿这杆子打。完了就拿那杆子就告我们怎么打它，这都有技巧的，你不能什么就是竖着往下打，你得是横扫这个树枝儿，你也不知道板栗会落到哪儿啊，那不全是刺儿吗？就掉到身上不疼吗？他说他那个刺儿真的是挺硬的啊，比那仙人掌那个刺儿都硬得多得多。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是想整这个的话吧，你知道那个采山菜的那种打扮不？
0: 啊，哎呦，那得有装备，就是不能
2: 你得做防护，
0: 不能把胳膊啥都露外边，那太容易受伤了。
2: 哎哎哎
0: 哈。这个因为我跟那个家里人，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啊上山采过菜，那个时候不能穿个，那可不是郊游去了，哎呀小凉鞋什么什么不行，长裤长袖挎个筐，
2: 对，
0: 那必须的，这是最基本的装备了，
2: 必须得这个样子。但你要采板栗的话，比你采那个山菜还要复杂一点，
0: 复杂一点。
2: 对，你得拿毛巾把脸给蒙上，就你露出来那个皮肤尽量得都被挡住，要不然你谁知道那个板栗会落到哪了，你甩的噼啦啪啦都掉下来了，你扎着自己怎么办？
0: 所以首先得保护好自己。
2: 哎，完了你还得穿一个厚点底儿的，就是结实一点的那个鞋子。
0: 哎，这个为什么鞋还有要求呢？为什么要穿厚底儿？这走路我们也不出说上山不干嘛的，为啥穿厚点的这个底儿的鞋子呢？
2: 不是你厚点那个鞋子，你当时是玻璃子外壳用的呀。就是你看我们不得看那个刘姨往下打那个板栗吗？他那个板栗不噼里啪啦从树上掉下来吗？那我们基本上就肯定开开心心的看它掉下来，像掉糖豆似的，我们是连玩带什么的。但你打完板栗你看的啊，正常的话那个左边手得挎个篮子
0: 啊，
2: 他右边手得拿着火钳
0: 啊，
2: 走到那个一颗板栗的面前，他得用脚踩着开板栗的那个带刺的壳，然后得拿那个火钳把那个板栗从里边夹出来。
0: 哎，大家看一看啊，
2: 他得是这样子的。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刚才赵宁老师说到的一个整个这个流程哈。摘板栗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2: 对，
0: 突然也明白了哈，穿厚底鞋其实是为了踩这板栗壳，
2: 你得踩住它呀，
0: 那有刺儿，你薄点鞋那不行啊，踩透了哈。
2: 那你薄的肯定就扎漏了，完你踩的时候还不能用太大的力气，那我哥那时候有多傻吗？他们一看人家我刘姨拿脚去踩那个板栗去，他小孩嘛也不知道使多大劲儿，
0: 也要去试一试。
2: 哎，他跑过去就踩，
0: 感受一下。
2: 很多的那个板栗吧，你要是那个力道要是小的没踩开，你力道大的踩碎了还不止，完事别把脚给扎了。
0: 你看这里面都
2: 是，因为咱不会使那个劲儿，
0: 都是一个技术活。
2: 对对对，其实去那个踩板栗真的是需要技巧的，你得先踩，然后你前后蹭。你得让这个板栗均匀受力。你受力吧，它有的那个刺儿吧，它就因为你力的这个作用就趴了，就瘪了，你知道不？就趴下去了，完全都能站住。
0: 哎，这个板栗的话，如果从这个营养学角度，包括健康角度来说的话，具体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今天能不能我们最后利用一点点时间讲一讲这个事儿？
2: 应该要说的，其实板栗吧，它真的算是一个好东西。 而且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还是真的挺多的。
0: 嗯嗯。
2: 首先板栗吧，它按性味归经来去讲的话，它是归脾经、胃经和肾经。
0: 哦，管得不老少哈。
2: 对对对，它就像调理脾胃虚弱呀，还有那个腹泻呀，包括那个肾气亏虚呀，包括那个就是腰腿无力的这一些症状，这个板栗都管用。
0: 哎，你看它这个管的还挺，就是挺重要的一个档次，
2: 对对对，比较全面的一点。
0: 嗯，
2: 然后因为板栗当中也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嘛，
0: 嗯，
2: 糖类呀、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一些什么像无机盐和那个维生素啊，这些元素其实就非常适合咱们那个高血压呀，还有冠心病、动脉硬化的患者来去用。
0: 嗯嗯，
2: 而且对这些疾病还能起到防治的作用，就板栗真的挺好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刚才你看，老爷子，这个您徒弟讲了这么多哈，
1: 嗯，
0: 这个确实。那从您这个中医角度来说的话，您对这个板栗是怎么理解呢，任老爷子？
1: 这个其实吧，那大家呢也都知道，
0: 嗯，
1: 这个以形补形这个道理，
0: 嗯
2: 啊，对对，中医有这个说法。
1: 对呀、
2: 啊，
1: 你们看这个板栗哈，它这个形状上看呢，它是不是像那个前列腺这个形状呢？
0: 哎，
2: 对对对，
1: 哎，
0: 哦，
1: 对，所以呀、所以它对、这个、
0: 我知道了，
1: 前列腺呢有好处，
0: 嗯，
1: 而且呢，板栗在中医呢，它属于黑色食物，
0: 黑色食物
1: 啊，从五行五色理论来说呢，
0: 嗯，
1: 黑色入肾。
0: 入肾、哦、
1: 哎，
0: 对对对，
1: 所以黑色的食物啊，它可以啊补肾，或者呢对调理这个肾病它有辅助的作用。
0: 哎呦，这个原来板栗这么多的好处呢、
1: 哎、
0: 这个真没想到。
2: 所以我说板栗是个好东西呢、
0: 嗯、
2: 你要说上了年纪的人哈、
0: 嗯、
2: 比如说出现什么尿频尿急的情况啊、
0: 嗯，
2: 还有就尿不尽的情况啊，
0: 嗯，
2: 就用咱们话讲就是拉了尿啊，
0: 哦，对，
2: 漏尿的这种情况、
0: 这个、出现过啊。
2: 其实大家可以平常的时候多食用一些板栗、
0: 嗯、
2: 你板栗做粥也行啊、
0: 哦、
2: 就慢慢的
0: 调呗。板栗可以做成粥，
2: 对，
0: 这个是一个新的吃法哈、啊。我们过去吃板栗呢，可能就是买完之后剥开之后，或者咱们很多朋友到这个超市买这个新鲜板栗自己回家蒸煮。这个板栗粥怎么做？今天我们马上快结束了哈，给咱们老伙伴们讲一讲。
2: 其实方法也挺简单的呀。
0: 嗯嗯嗯、
2: 你比如说你要买板栗，二两呗。
0: 二两。
2: 你把它皮儿去掉。
0: 嗯。
2: 然后给它切小点块儿呗，
0: 啊，切
2: 就行。
0: 看着你的这个
2: 切成粒儿，小点块儿也行。
0: 小碎片儿或者小碎粒儿都可以。
2: 这都可以，那就按照自己的习惯呗、
0: 嗯、
2: 啊。放点糯米、
0: 嗯，
2: 一般就把糯米也就是二两，也就100克呗，
0: 哦、
2: 也是淘好了以后、
0: 嗯，
2: 就是都准备好。反正一般要按照习惯来讲哈，我会整点生姜。
0: 嗯、哦，加生姜、
2: 就是、对，加点10克左右的生姜，给它拍碎了，完、
0: 嗯、
2: 给它煮开。
0: 嗯。
2: 然后这样的话，等出锅的时候稍微放一点盐。
0: 哦，还得加盐。
2: 哎哎哎，
0: 嗯、
2: 因为盐入肾经嘛、
0: 嗯，
2: 所以温热的情况下服就好了。
0: 嗯、
2: 其实，它这个方法吧，就是对咱们有一些老年同志出现的什么肾脏不好啊、
0: 嗯、
2: 尿频尿急呀、啊
0: 嗯，
2: 它都有很好的调理的效果。
0: 说到这个吃吃喝喝哈、啊，就离不开现在这个孩子的吃吃喝喝。现在孩子你要想吃的东西，那可是品类繁多，
2: 对，变着法儿的长。
0: 哎，他已经是营养足够了。
2: 嗯。
0: 还怕他缺营养？
2: 对，正常，这都是亲爷爷、亲奶奶干出来的事儿。
0: 亲爷爷、亲奶奶，你让我昨天哈、啊、在家陪我姑娘看电视哈、啊，就说到这吃的事儿、啊、哈，有一个电视台播的是那个连续剧，就是《西游记》。演的是什么呢？就演其中一个桥段哈，就那个猪八戒在瓜地里偷吃西瓜那集，
2: 嗯，
0: 那挺经典那集哈，
2: 啊啊啊！
0: 哎呀妈呀，给我姑娘乐了呀！然后我姑娘就，因为她在吃西瓜，你知道吗？哎呦，那西瓜啃的，咵、
2: 嗯、
0: 一半，抱着一大篮那个西瓜，咵咵开始啃啊！哎呀，给我姑娘说是看馋了哈！哎呀，爸哟，你下来给我买个西瓜吧，我也想那么吃。哎呀，那吃太爽了！咱今天讲讲西瓜吧，对不对？两位老师给咱聊聊这个事儿。
2: 可以，那个西瓜吧，它的确是一个好东西。
0: 嗯，
2: 第一它水分高嘛，第二它糖分也高，
0: 嗯嗯、
2: 然后里边还有什么氨基酸呢、啊、维生素啊，
0: 嗯，
2: 这些营养元素都比较全面。
0: 你看营养不差事儿哈。
2: 啊，对，这西瓜还是可以的，而且它有清热解暑的这个作用、
0: 嗯。
2: 这个一般夏天开始吃西瓜嘛，这个都不用说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经历了，我就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哈。
0: 嗯嗯嗯。嗯，
2: 其实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个时候在农村嘛哈、
0: 嗯、
2: 你要说像现在似的吃个什么菠萝呀，
0: 嗯，
2: 吃个什么香蕉啊、
0: 哎、那个不容易
2: 啊，那个好像是真的挺困难。
0: 我小时候那都是我爸进城、
2: 啊、
0: 出门，你要出门 能给带来一多了那个香蕉
3: 啊，
0: 那就绝对
3: 保卫了。那我那时候几乎是看不着的，
0: 看不着，对，
3: 也不知道什么是香蕉，也没听过这个名字。
0: 嗯
3: 啊，我那时候比较困难，但是我那时候你要说吃西瓜吧，
0: 嗯，
3: 也能吃着。就我们要是想吃的话，就得想办法，完怎么都能吃到，是不是师傅？那阵儿
0: 西瓜也能够得着。
1: 对，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不是那家家户户呢都能种西瓜，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家呢他也都种过。
0: 嗯，
1: 我记得啊，那个时候有时候在苞米地里头啊，苞米地这个田间里头，这个有间隙吗？
3: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棉花地呀、
0: 啊，
1: 它都有
0: 沟，
1: 哎，它都有间隙，
0: 嗯、
1: 就在这间隙了空档的地方呢、
0: 嗯，
1: 啊，种点西瓜。
3: 确实这样，而且那个时候吧，那我们那个吃食什么的话都比较单一，
0: 嗯嗯 嗯，
3: 基本上就是你种啥吃啥，就是那些东西，很少有拿钱说赶集啊，上外边买一些外边的东西，
0: 嗯，
3: 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了。咱们家那时候是没种过西瓜，
0: 嗯嗯，
3: 哦，完平常你像我师哥他们那几个哈，
0: 嗯、
3: 我们要是，能吃上西瓜，一般都是啥呢？就别人给送。其实我对这个西瓜哈，因为女孩嘛、
0: 嗯，
3: 她就特别喜欢那种甜甜的那种口味，
0: 哎、甜的味道。
3: 女孩子都喜欢这个味道，
0: 嗯、
3: 因为它甜呢。完就我们那时候就总希望别人就是来看病的时候，完、
0: 嗯、
3: 事能给我们抱来一个、
0: 嗯、
3: 啊。
0: 像对这种甜的这种向往啊，哎，我就好奇了，就是，您有没有那个偷过西瓜？
1: 宁宁啊，没有拔过西瓜啊，他呢只是吃那会儿的。哎、
0: 啊，吃那会儿，
1: 哎，他那几个师兄啊，对这个爬西瓜这件事儿呢，印象一定是很深刻的。哎，
0: 爬西瓜，
1: 对，
0: 嗯，哎，但是刚才老爷子哈，我没太听明白这个，看我刚才问的是偷西瓜，到老爷子了变成这要爬瓜爬西瓜，
1: 嗯，
0: 为什么？为啥叫爬西瓜呢？嗯，
3: 爬西瓜。
0: 这个我好像没太理解这个词儿啊，
3: 就是匍匐着向前摸西瓜。
0: 哎呀妈，这动作可这个高难度了哈、啊！
3: 趴地下往前拱，完事摸西瓜，这回懂没？
0: 爬西瓜啊！
3: 因为我们农村那阵儿吧，那过去孩子就真的是挺淘的，
0: 嗯 嗯， 嗯，
3: 而且我们也真的就是会经常就偷偷摸摸的，
0: 嗯，
3: 往爬到什么瓜地里头啊，
0: 嗯。
3: 爬到枣树上啊，
0: 嗯嗯嗯嗯，
3: 完、
0: 嗯、
3: 事就整点这个回来。
0: 嗯，
3: 我们农村那阵儿吧，什么偷瓜不偷的，我们不叫
0: 偷
3: 瓜，
0: 不叫
3: 偷，我们叫爬瓜。我记得我小时候那阵儿是好像是啥时候，谷雨前后吧，反正就那阵儿吧，有那么几天儿，完、
0: 嗯、
3: 我那几个哥吧就特别兴奋。
0: 嗯，
3: 因为我当时我稍微小一点嘛，有的时候就问，
0: 嗯，
3: 我说怎么的了？有一天那个我二哥捅过我大哥
0: 啊，
3: 他俩走，我三哥搁屋里做饭嘛，
0: 嗯，
3: 完捅过他走，他俩尿悄里走，看着我大哥平常都会叫着我或者怎么地，你知道不、
0: 嗯嗯嗯、
3: 我二哥不爱带我大哥平常都会叫我，那天我大哥瞅我一眼，
0: 嗯，
3: 完就没有任何表示，就被我二哥给拽走了。
0: 哦，没跟您说
3: 啊？我说、哦、对劲儿啊，我这怎么地呢？
0: 背着你啊？
3: 啊，背着我，完我就跟着后边跟着，你懂吧？
0: 嗯，
3: 就偷摸跟着，
0: 嗯嗯嗯、越不告诉我就好奇。
3: 小孩儿哈、
0: 嗯，
3: 哪有那个心眼子？像现在还藏起来、猫起来，
0: 嗯、
3: 哪会呀？那个后边跟着，那前面人肯定看着，但他俩看着都不搭理我。完，我就搁后边跟着。
0: 嗯，
3: 他们俩那时候是干啥呢？就到那个瓜地里边啊，做标记、
0: 嗯，
3: 哪块地种西瓜了。
0: 哦，
3: 完了，他们就耐着性子等。
0: 哦哦哦，
3: 就等那个瓜秧长大了开花了，人不说那个花见瓜二十八吗？
0: 嗯嗯，
3: 就三天不见的小瓜蛋子就能长出来。
0: 哦，
3: 你原来也就大枣这么大，后来一下能长到鹅蛋那么大。
0: 嗯，
3: 而且哈，有的时候你要没人看的时候，他们不都鬼鬼祟祟的不带我不悄悄搁那跟着吗？
0: 嗯，
3: 其实后来我们就知道，因为他总往那儿走啊，我们就知道我哥他们肯定去瓜地了，
0: 有事儿。
3: 哎，完有一天吧，他们正要爬瓜的时候，
0: 嗯，
3: 我还被他们给逮着了。完事那天我二哥就是跟我大哥就说，你把他撵回去
0: 啊，耽误事儿，
3: 说的
0: 碍手碍脚的，
3: 走丢了怎么办呢、
0: 啊、
3: 就那意思。我心那就咱现在讲啊，那条道我们一天都跑好几回，怎么可能丢呢？那农村还有丢的。但是我大哥说他就让他跟他待着吧，别那啥的。完我二哥就跑我身边了，就吓我啊，
0: 嗯，
3: 说我告诉你啊，你要告我师傅，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不带你玩不给你吃。那我贼听话呀、
0: 啊，
3: 我就搁那看着， 完了我二哥还告诉我，他说你搁那待着啊，要有人来了的话你咳嗽。哎呀妈，那小孩的时候哪会那么咳嗽啊，你就不会装啊，我就嗯。
0: 他的声音都不对了，
3: 因为你不会那个咳嗽啊，哪懂得那些呀，就出声就得，后来就啊，
0: 发出个信号，
3: 对，就有个信号就行。
0: 嗯嗯，
3: 完事吧，我跟他看着吧，他那真有个头大的，个大的那大西瓜这么大，
0: 哎呦我的妈，
3: 这二十来斤，
0: 太好了，
3: 你知道不？我也不能那么听话跟他看着人啊，我也得瞅点那个瓜呀。他们一般就揪那个西瓜啊，完就开始弯下腰。就在那慢慢顶着那个庄稼叶，就像那个脑袋顶上打个荷叶似的，你知道不？就往回爬，
0: 开始往下这个接近目标。
3: 哎、对，我哥他们搁那儿开始抠这个西瓜，往后拽的那个时候啊，我虽然没上手，但是我这心里真的是心惊胆战的，
0: 我能想象
3: 到，紧张了，
0: 那心里扑通扑通跟着跳
3: 啊，真的
0: 啊，这个当时费了这么大的劲哈、啊，胆战心惊，这几个孩子、最后爬了几个西瓜呀？
3: 爬俩。
0: 哎呦我的妈，这
3: 两个
0: 不少了，再多点你抱都抱不回来、
3: 抱不动，就是他们俩得整、他们俩整吧、完了给他拖到了什么，就当时所谓的安全地带，就旁边有个苞米地、拖到那里头，完我二哥他们就跟我大哥他俩劲儿大呀、一人拖一头那个瓜啪往地下一扔
0: 啊，摔啊，
3: 摔摔完不就碎了吗？
0: 对对对，
3: 碎完了的话吧，完我二哥和我大哥他俩就用手掰，完那时候真的啊，我们真的是怕别人发现呢，那家伙那吃那个西瓜啊，真的是狼吞虎咽的。我大哥给我这么一大块儿。
0: 我能想象到
3: 啊，
0: 就是这样一个西瓜哈，咱们讲哈，它属于爬来的
3: 啊，
0: 不是自己家种的。
3: 对，
0: 这个味道又是不一样的。
3: 那你有经验，
0: 可刺激哈、
3: 你有经验，真的
0: 啊。
3: 我大哥给我的时候吧，刚开始我都不敢吃
0: 啊。
3: 我真害怕，完事我二哥抓了一块，就是中间那个红瓤那部分，就往我嘴里都塞。那时候也不讲究啊，拿手就开始抓。但是你别说啊，那个瓜很沙，起沙那种真甜。真的，你想那一个十来斤、二十来斤呢、那我们几个那小孩崽子，你往死了吃也吃不了那些西瓜呀。
0: 对，那都得撑得慌啊。
3: 啊，后来真的就第二个还没等吃呢，妈这肚子就鼓溜了。
0: 这回这西瓜哈。
3: 啊。
0: 我能感受到你们的心情，那真是吃过瘾了。就这个，那如果说现在来看的话，整个这个行动，爬瓜行动哈，从爬到吃，到吃的小肚子溜圆像西瓜一样，那这个整个应该算是安全的，是不是？没啥事了，这都吃完了。
3: 你别提这事儿了。我们当时也觉得哈，小肚造的都那精那啥，精骨溜，
0: 都筋肚子。
3: 完事也没有手绢啊，就拿那个胳膊就擦着那个嘴，整个衣服上也掉点那个西瓜汁儿。
0: 对，
3: 那时候也不在乎这个事儿啊。我们几个吃完了以后，不得从苞米地出来吗？
0: 啊，
3: 完我二哥就喊我大哥，
0: 啊，
3: 说哥，这西瓜咋整啊？
0: 啊，还有一个呢，
3: 那俩西瓜吗？
0: 哦，
3: 因为你知不知道，就是小孩刚吃完哈，那种那个状态。完事我二哥和我大哥就搁那儿研究，研究啥呢？说这大西瓜藏哪儿啊？你得从、对吧？你得离家别太远了，也别让别人发现呢。完事我们这真的，我们这还没等那个啥呢，话说完呢，刚转出苞米地，我二哥和我大哥那手里边正跟那拖着那个西瓜呢，我还跟后边跟那跟着呢，还那颠儿呢，蹦蹦跳跳的。完刚转出来，哎妈、
0: 怎么了？
3: 你说巧不巧？我师傅和王婆，正好跟他撞了个正头。
0: 哎呦我的妈呀！
3: 要不人家怎么说？你说真好，天底下这些事儿，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真是给应验了，
0: 应验了。这个跟人老撞了个正着，这个就等于是逮着了一个现行。
3: 那可不咋的，
0: 哎，
3: 因为我师傅一
0: 人赃俱获哈，我跟你
3: 对呀、眼瞅着他们就瞅我大哥我二哥手里捧个西瓜，哎呀妈呀，我师傅那脑瓜得多聪明啊！一瞅那样的，你还解释啥呀？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对对对，
3: 当时给我师傅那脸气的啊，我就感觉好像有烟儿从脑袋顶冒出来了似的。我跟后边呆着，我立刻我就蹲下了，我都不敢动弹。
0: 这大型的这个叫什么社死现场、
3: 真的，
0: 对，
3: 真的给我师傅气的哈、我们就感觉那个脸，这一下子就那脸都往下沉了，就感觉我脸师傅脸一下长了，给我大哥吓的啊，那个就是那个腿都软了
0: 啊。
3: 我二哥跟那薅着那个带个地的那个地方，完我大哥跟那拖着那个地方，我大哥一腿软，差点西瓜就掉地上。
0: 哎呦我的天！
3: 完了，我师傅瞅他俩就跟他俩喊：“你西瓜放下，赶紧回家！”哎妈呀！
0: 这个回家
3: 给我吓的，当时我跟他呆都不会动他了，
0: 就感觉回家这个路好像很漫长哈。
3: 啊，
0: 老爷子当时，这怎么回事？您是咋知道信儿了？怎么？
1: 哎呀，
0: 去抓正着了？怎么去那个瓜地了呢？
1: 你看，在那个时候吧，这几个孩子呢，当时这不没在家嘛，在那地里了，是吧？这个时候那王婆呢？就来找我他说呀，他这最近这几天的这个牙肿了，鼓大包，那啥也吃不下去。那我就给他看一看，哎呀，一看口腔也溃疡了。
0: 哦，
1: 我知道呢，他家那个种那个西瓜了。
0: 哦，这个西瓜地是人家王婆家的。
1: 对，你看，哎，我一看这他家有西瓜呀，我就给他弄了一个西瓜霜。用这
0: 西瓜霜，
1: 哎，他这个王婆呢，没用几天，他症状呢就好转了，这溃疡也没了
0: 啊。
1: 然后呢，就来找我，说呢，这个知道呢，我家这个孩子多呀，他家那个种这个西瓜大，他也抱不动，就拉着我呢，让我就去就抱几个西瓜来，
0: 摘几个西瓜回去吃，
1: 哎，对，给孩子吃，
0: 嗯，
1: 这没想到，哎呀，这刚到这个瓜地。就碰上这几个孩子了，你看看就这么巧，
0: 人家是带着老爷子，就说白了，这个老爷子给他看好了病，得了，我给你几个西瓜，会拿回去吃吧，哈。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没成想先行一步，咱自己开始动手开始爬了啊，这太尴尬了。
4: 所以你看你想当时那个情形啊，撞了个正着，
3: 对，可以摁下一个暂停键，
4: 你说那怎么解释怎么说吧，这个事儿吧，
3: 对对对对
4: 啊。所以回到家以后吧，完我师傅就问你们几个这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上人家偷袭过去了呢啊？
4: 真的，当时虽然我是真没上手啊，
3: 嗯，
4: 但是我师傅也是把我也给说了。
3: 那当然了，你关键你吃了呀，
4: 啊、对，你知情不报也不行，
3: 你有份儿啊，
4: 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哈。完，师傅也给我们一顿说，
3: 嗯嗯，
4: 完也告我们说你们这么做肯定是不对的，
3: 嗯，
4: 虽然说你们那是爬瓜，你们当时玩，但是那是偷啊，因为我师傅说了，不问自取，他就是偷啊，
3: 对对对对对，
4: 对吧？后来我们也认识到这个错误了，完我师傅就领着我们仨，
3: 嗯，
4: 就到那个王婆家。给我王婆去道歉
3: 哦，说是、
4: 啊、
3: 哎对
4: 对
3: 对，
4: 然后王婆也说他呀都是孩子，也都其实我王婆婆吧她挺理解的，
3: 嗯，
4: 那这么多孩子也没吃过那个西瓜，其实要不然的话她可能也会给我们，就都成熟了等到采的时候也能给我们送几个，但我们那时候那孩子们那心里头哪能等啊、
3: 嗯、
4: 等不了，
3: 对，
4: 完了就那么啥，王婆说也行了就那么地儿吧，完都乡里乡亲的、
3: 嗯、
4: 也都知道你家这情况，后来说来这是那个大西瓜你们扔地里头这个拿回去吃吧，摘下来了也别浪费了，
3: 嗯 嗯, 嗯, 嗯，
4: 但你想那回去也逃不过我师傅的这顿惩罚呀，
3: 对对对对
4: 啊，后来我师傅罚我们把药经抄十遍、嗯、抄不完不让出去玩这么多年我一想起抄药经那时候我的手都在抖那真的那顿教训我是真记住了，
3: 只要犯了这样的错误基本这个事儿、
4: 啊、
3: 就跑不了了，
4: 那真的、哦、那真是犯错误你就得真的挨、
3: 嗯、
4: 挨熟人，
3: 各家
4: 那是必然的，
3: 各家有各家的这个惩罚的方式哈、
4: 嗯、
3: 不一样，
4: 但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吧，
3: 嗯，
4: 我们再回头再想起来我们哥那个刮地爬瓜那个事儿，
3: 嗯，
4: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很感动，之前我们的村子里的那个农村的人吧他们真的是很朴实的，
3: 嗯，
4: 他们那时候不认为说的你看邻居孩子过来爬瓜来他不认为那是偷，
3: 嗯，
4: 他总说哎呀都不容易，那个小孩子摘俩瓜就摘俩瓜，哎呀吃也你能吃几个那么大点孩子，
3: 对，
4: 其实现在我讲哈虽然这种行为是错的，但是当时他们都以那种善良和包容，
3: 嗯，
4: 去这个容忍的这样的事情，
3: 就是没有把它定义为说怎么怎么着，
4: 嗯，
3: 就是大家就是
4: 对对对，
3: 邻里之间互通有无的一种方式而已。
4: 哎，对，也算是、
3: 哦、
4: 也算是这样，
3: 对对对对，
4: 但现在长大也懂了。
3: 嗯嗯，
4: 那时候我师父教育我们罚我们都是对的。
3: 嗯嗯，
4: 但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别人对你再宽容，你犯的错误你也要受到惩罚。
3: 对，
4: 就是、
3: 这个
4: 就
3: 是一个错误的事儿哈。
4: 对 对, 对。
3: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有人老，其实如果说别的家庭父母的话，他未必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觉得哎呀，别人爬我家，我爬别人家，
4: 嗯，
3: 你拿两瓜没事儿，孩子嘛，咱、嗯、基本都这么说过去，
4: 啊、
3: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能够出现像人老这种的，告诉咱们必须的人的这种是与非哈，我觉得对这些孩子今后走向社会、人生属于什么起步阶段哈，
4: 嗯、
3: 都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了。就是、
4: 这个是真的，
3: 对，不能说因为哎他人觉得善良啊，觉得说大家都这么整啊，
4: 嗯
3: 啊，我就认为这么整是对的。这个确实给自己错误行为找这种借口理由的方式，在人老这儿就绝
4: 对
3: 说不了。
4: 因为我师父他本身就是个医者嘛，
3: 嗯、
4: 医者在医者看来没有那么多中间的东西可以去容忍，
3: 嗯、
4: 就是得病了治就一定要治好。
3: 但是
4: 他没有说哎呀差不多是得了、嗯，不会这样的。
3: 一就是一、嗯，二就是二。
4: 对对对，
3: 哦、在这上边是比较较真儿了哈。
4: 对。
3: 哎，他刚才人老说这个那个王婆家他不有那个口腔溃疡嘛，牙床不肿了嘛、
4: 啊，
3: 然后。说有一个叫什么做的叫西瓜霜，哎，这个我挺好奇的哈，
4: 啊、
3: 因为这个西瓜霜一提，这个太常见了，咱药房都有卖的，
4: 啊、
3: 几块钱一管、
4: 啊、
3: 挺好用的，溃疡一喷、
4: 啊，
3: 对不对？
4: 啊，对 对, 对。
3: 当时肯定没有这个，那老爷子对是怎么做成的西瓜霜呢？
4: 那时候反正要是想用那个东西吧，还真得都是自己拿西瓜去做。
3: 嗯嗯，
4: 我们一般做的时候，你像就得拿个西瓜给它擦干净，完了我们搁西瓜的那头吧，就切开一个，就盖儿，像个盖儿似的，给它削掉一片儿。
3: 嗯嗯，
4: 削掉一片，掏出来一些西瓜之后，然后把芒硝倒进去。
3: 啊，芒硝。
4: 那时候芒硝，对，芒硝药房里有的是，就是有卖这种药的。大概倒这个药的话，就倒西瓜的1/3。1/3左右，那完你倒完事儿了以后吧，你不削下来一个尖儿吗？那个西瓜的脑袋吗？然后你再给它盖上，盖上的时候呢，旁边有什么竹签子什么的，把这个盖儿什么的跟西瓜的本体给它插紧了，给它密封住，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放一个礼拜。放一个礼拜之后吧，就西瓜的表面吧就会吸出一些白霜。
3: 哦，
4: 白霜，
3: 这霜在这儿出来的。
4: 对对对，完了你就拿那个刷子给它刷下来。
3: 嗯，
4: 那个就是西瓜刷。
3: 哦，明白了，这个还真挺有意思的哈。我们之前都用过这个西瓜霜，一直都不明白这个西瓜霜跟这西瓜到底有啥关系哈。这回知道了，这是最原始的办法了。
4: 对对对，
3: 这西瓜霜我们说这个现在想一想啊，确实挺牛的，但是过去那个年代好像没有卖的，都是想做都这么做，是不是？
4: 对对，那时候都得手工去做。我们现在反正都比较方便了。
3: 对对对，都现成的了。
4: 对对对，
3: 哎，
4: 药房里都有。
3: 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这个西瓜霜就是您手工做这个西瓜霜，这个是来源于哪儿呢？您从哪儿就是得到这个方子呢？
5: 其实吧，这个方子呢是早在这个记载到咱们这个古籍当中了，200多年前就有。是这个清代央医大全里的
3: 哦，很有渊源的啊。
5: 哎，被现在那个医学呢称之为呢猴科的圣药
3: 哦。
5: 而且这个西瓜霜这个作用啊，它是有啊清热去火，消肿止痛啊。你像咱们平时这个老朋友啊，出现这个咽喉啊、喉壁啊疼痛什么的 啊这喉结红肿啊，口舌生疮啊，牙圈呢肿胀啊，都可以抹点西瓜霜敷在这个患处，它是很有作用的。
3: 哎，这个看来哈，这个西瓜霜还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起到什么清热去火呀、消肿止痛的功效，还是非常名副其实的。师兄弟们爬西瓜，碰巧就被师傅抓。爬瓜深意长大懂，西瓜霜能消牙肿。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7: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画画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年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他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

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三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她，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拉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交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得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着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八九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六七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倔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眼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

0: 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儿了，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块，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99-9679，400-799-967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99-9679，400-799-967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迎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中和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忌其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 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哎，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成本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0: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1: 谢谢您
0: 啊！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您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999679，4007999679。
1: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 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呢，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2: 40079996794007999。40079996797999。
0: 这五灰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1: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79996797999，40079996797999，
1: 祝您订购成功。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钱我当媳妇。

0: 说红，他可不愿意，他想跟二黑一块走，还不叫我让他去。
1: 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别想。
0: 嗨，小鸡儿都快上架了，那死丫头还不回来。叫你疯，你疯，你疯死在外边，你一辈子一辈子。

0: 谁呀？
1: 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媒人，快开门吧。

0: 恁闺女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

0: 是抽子短子一山两子，这不还有这350块闲大样都是你的
1: 娘娘我去不了去沈娜你怎么打沈娜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0: 是啊是啊我都等你了老半天了
2: 啊宋大婶来
1: 哎去哪去哪你宋大婶啊帮你给吴家光荣那么亲事啊就算定下了这不彩礼给送来了去

0: 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1: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0: 咦，亲呐，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了？说吧去。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像彩礼少，你尽管要，只要大事跑一遭，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1: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吗？
0: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母庄子、母地的穷光蛋，到时候少吃没。

我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了呀？这是娘把你养活这么大了，你就一拍屁股走了？

行你自

这时，一个女人蒙着纱巾，藏头盖脸地走进桃园。细细一看，原来是小白鞋。她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却乔装改扮成姑娘模样，冒充赵凤云前来相会。

小白鞋突然发现二宝走来的身影，急忙用纱巾遮住面孔，躲在树后。当他看清了是吴二宝时，便轻轻地从二宝身边擦过。二宝转身上前，小白鞋假装害羞，立刻避开，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就是赵凤云同志吧？我就是吴二宝同志。对不起，叫你久等了。就你一个人来了，大婶没来。凤云同志，我……
1: 小白鞋怕露出马脚，尽量不说话，用点头摇头回答二宝的问话。当二宝鼓起勇气走进他的身旁时，他慌忙躲开。

0: 收下。
1: 金杯黄珊珊能值十几元，暂且来收下，我不如

小白鞋一看这只光闪闪的金笔，立刻接了过来，又随手把女儿的花手帕还赠给二宝。

就在这个时候，小豹和银瓶突然从树丛里钻了出来，吓得小白鞋急忙溜走。

姥姥，姥姥。

0: 云圣上急要之意，你就只管打他的药吧。
1: 那是自然啊，老丞相，你要一杯一杯的寄来，我这彩礼是一分也拿不得。
0: 老太君，我这上了年纪，耳不听时，言不听用，这手马也跟不上了，免不了要与你拉下几次呀。
1: 拉不得。
0: 你讲。
1: 你歇。
0: 讲吧。
1: 你歇吧。

0: 啊，老太君，国王既要宣功，岂能看清那小小彩礼？你只管要来，国王定能使你如愿，也就是了。
1: 他都大方起来了。

0: 河南乃是
1: 在
0: 去之后宫团骨之意，将那金银二丝的龙凤绸缎摆下十匹。
2: 且慢，万岁，臣服我的彩礼还未曾要完呐！
1: 啊，老太君，
2: 老丞相，
1: 你要这些礼物，我未曾听清，你只想来。只想来，只想来。
2: 老丞相，
1: 啊，老太君，如此看来，你这女儿是许定了。
2: 这也能有假呀？
1: 哎呀呀，老太君呐，你莫非还钱养父，富贵不足？真要那女儿前来，风雪换路不成吗？
2: 哎。老丞相啊，岂不知这生命难违呀、啊！
1: 呵呵，你好一个生命难违哟！
2: 啊，老丞相，你要记得，这礼单写好了，我要请你吃喜酒啊！
1: 哎。我呀才不吃你这喜酒啊，你讲
2: 你写
1: 你讲吧
2: 你写吧。

0: 这是何物啊？
1: 彩衣子。

0: 来起这几色彩哩。
1: 这也是妇道人家现实钱，这丑耳短耳花花草草岂不是到处皆有啊？
0: 对，叫他要来。
1: 老太君，圣上叫你再要。你倒是应当捡那些奇珍贵宝，要上去见

0: 爱卿，刘爱卿，这四十彩礼，
1: 哎，万岁仙公，乃是件大事，本下似乎等千层的贵宝也是应当的呀。
0: 我看他真是要拿女儿来发大财喽。嗯，
2: 对，叫他再要。
1: 圣上叫你再要。
3: 好，遵旨。啊，老丞相，你与我计上了没有啊？
0: 这一样也未曾落下呀，你讲吧。

0: 老太君，你刚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哦，一两星星，二两月。
1: 对。
0: 哎呀呀，老太君呐、啊，这星星月亮岂能论两么？
1: 我呀，倒想要上他二斤。
0: 哦，
1: 怕他呀？
0: 怎么样啊？
1: 买不起哟。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啊！

0: 啊，老太君，老太君，我要写上这一两星星，哎，二两月。下了哇！
1: 啊，刘爱卿，那老太君又要些什么？
2: 一两星星，二两月。
1: 哎，这星月岂能论两？快说与那王爱卿。
3: 遵旨。
2: 老丞相，这星星月亮，这怕是不能论两吧？
0: 什么？这星星月亮不能论量。
2: 嗯，
0: 哎，刘大人，你哪里晓得他要的还少啊？他要是要上二斤，你呀就更买不起了。
2: 这是什么话？啊，万岁，臣问回来了。
1: 他讲些什么？
2: 他说他还要的少。
1: 哦，
2: 若要上二斤，万岁，你就更买不起了。
1: 哎，求自立。
0: 啊，老太君，
4: 老丞相，
0: 你可晓得这人老了，也有些白了，这眼嘛也有些花了，你就应该将声音，提得高高的，这字嘛也要说得轻轻的。万岁爷的皇库中财宝可是多得很呐、你就应一招这样，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哎，你要来呀？
4: 好，你记下了。
0: 你快要吧，快要吧。
4: 三两清风，四两银。

金

0: 万岁！是太君要的菜币，据神仙那一群招出。
1: 是太君，你要的这是何物啊？
2: 啊，万岁，这不过是几生粗糙的彩礼。
1: 哦，
2: 万岁如若舍不得，也就算了。
1: 哎，光也能舍不得，啊、你再要？
0: 哎，你再要？
1: 你要？
2: 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

Thank you.

0: 是因二位先知一路辛苦，幸怕他们饮酒不多，最后伤势啊。
1: 是啊，我正要问你，淮源亲贵这两个娃娃平日最喜饮酒，今日又是宗保五十寿辰，反而这样推三推四，你有冲动阻拦，分明有难言之意，莫非这边关之上
2: 这边关啊
3: 有什么
0: 孩子他想念亲戚，
1: 回来还愿亲贵，我再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做甚？
0: 二人乃是为了总保
1: 守的呀，未曾问你听闻。好，今天讲话还不快来。
0: 可是宗保亲自差遣，
2: 就是那个亲自。

不愧是英文的好后代，你对得起你。

将孟儿将，速将此事奏于圣上。

Ah!

0: 官归贼难袭，不知昏发兵已劫难寐，
1: 三位之计是如可待不由意吗？
0: 万岁，派哪家出兵？胡人寡帅，
1: 孤家有亲出兵，怎奈朝中无有元帅，故而莫
2: 哦，怎么怎么？老太君，你也愿与西夏求和吗？
0: 怎么与西夏求和？
2: 是啊是啊，今日万岁前来，已非调兵遣将，而非调将持兵，只因宗庙殉国，朝野震动。那西夏贼子甚是嚣张，纵然持兵也是必败无疑。
3: 因此，万岁听取一家大人的高见，又已暂让一步，前去求和呀。
0: 万岁，此乃是误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1: 老

0: 又甩了，又甩了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哦，即便是老太君挂的帅印，原来还缺少一位能征善战的先行。
0: 哦，
1: 难道让老太君亲自冲锋陷阵不成吗？
0: 皇帝。

0: 花怎讲？
1: 侯大人
0: 啊，
2: 你言道有文武将，个个都是能征善战。这倒也不错。只可惜，可惜啊！
0: 哦，可惜的什么呀？
2: 可惜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0: 哦，那如今。
2: 侯大人
0: 啊，
2: 说是你来看呐、
0: 啊，
2: 和与我一样老了，
0: 哦，
2: 年迈无用了，他们呢是不敢出战了啊。
0: 哦，哦，王大人，你讲说什么？我可是未曾听见呐、啊。
2: 这，
0: 王大人说是你。你要放高声些。

这是你们一门忠贞和十里群察这两军对阵，岂不让那西夏耻笑不成吗？

0: 老夫人，少夫人，这多位夫人啊，秦国大事非同儿戏，寡帅出征并非从叹，与杨元帅保仇甚深，朝廷他安危可是事儿大呀。
1: 怎么讲？
0: 朝廷的安危可是事儿大呀。

0: 贤妻。
1: 啊，夫君回来了。
0: 回来了。啊，贤妻，咱那母亲怎么样了？
1: 母亲病体好多了，夫君请坐。
0: 贤妻，请坐。啊，贤妻，咱那妹妹喜气将近，不知这嫁妆嫁衣准备得如何？
1: 为妻正在日夜赶制。
2: 爹爹，你回来了，你累不累啊？我给你捶捶背。
0: 哎呀呀，有你这么懂事的孩子，实乃我将门之幸也。哦，这都是贤妻你教子有方啊。

0: 兄不便打扰，我到后堂看望母亲去了。
1: 不要看奶奶去。
0: 好好好。
1: 妹妹请坐。
2: 三

师徒，你来找。

多年，兵不山川独走遍，我须把唐王召回还。

从这个贱人嫁到俺家，我就看他不顺眼。穷骨头贱肉，他待人处事尖酸小气。这不，那我都要出嫁了，这还想把住家产不给我？看来贱人不出，是我心腹之患。咱起立看唱本儿，走着瞧。

0: 看见了吧？你这一回看见了吧？前几天我就说他用针诬咒你，你还不信，这一回你可看见了吧？
1: 哎，
0: 为娘平日并未错待于他，那他为何咒娘遭死？
1: 不会，不会的。
0: 你你还不信？算了，你吃亏上当，我以后不管了。有啥话我也不跟你说了，我不说了。哎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娘的宝贝疙瘩呀，那不是娘不听你嘞，你那嫂子平时为人忠厚，况且为娘连日有病，你那嫂子她侍奉的倒也周到啊。
2: 哎呦，我的亲娘啊，我看你呀、啊、是把那眼药吃肚里了。你没听人家说那哑巴蚊子咬死人，你不想想，你不死啊，他能当家
0: 啊？那他是想记住当家做主啊？
2: 嘿呦，我的亲娘啊，我的娘，你没看看这几天嫂子的情绪不一般，捧茶端水献殷勤，问寒问暖口头甜，明着做饭又煎药，背过身去把脸翻，这都是我亲眼见，这里面曲曲弯弯。

三天叫你推纸团，他们都分享谢苍天，倘若

0: 唱三天。
1: 想不到这个贱人，他是人面兽心，老娘我找他算账。

0: 嫂手气，妹妹窝呀是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听说了，就狠狠地给她娘吵了一架。我说呀，你个老糊涂嘞，你个老不懂事儿的。我那嫂子她多贤惠多勤快，谁叫你打她的啊？哼，说的咱娘半天都没有吭声。
1: 妹妹，事已过去，妹妹不用再提，日后还望妹妹在母亲面前多放怨一二，嫂嫂我就感激不尽了。
0: 哎呦，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以后我保管你再也不会受气了。嫂嫂，既是江水当回，为母亲煎药去吧。
1: 不劳妹妹了，嫂嫂我一人即可，我一人即可。

妹，药已煎好，请咱的母亲用药吧。

琴

母亲前来用药。

走动脚勾给你，拔枪！你要是有良心，

0: 不要这贩毒之人，刀一把剩一根，让这个贱人快快以我自己。
1: 怎能让他即刻死去呀？
2: 啊，以哥哥之见，这都是妹妹我下的了。
0: 你这个奴才，你还想庇护于他不成？
1: 这个啊，母亲，倘是若是死去，撇下你那爱儿上校，可叫何人照管呐？还我母亲一饶！
0: 饶什么？饶什么？贱人月内下毒，犯下弥天大罪。奴才你还替他求饶？莫非你想救其面目不成？
1: 大哥，
0: 事到如今，有他无娘，有娘无他，要他要娘，你就看

生。

体贴少教训，越是要耐心。

无

涛哥兄。

昏火燎，急茫茫双膝跪，我哀告三娘啊，三娘，老奴的言语你听根苗。

在这荒唐之交啊。千不念万不念，念我薛宝，念我老薛宝，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从今以后。

0: 气死我了！
1: 娘啊，我看你老还是娇小气，你开开恩，就饶我那嫂子不死吧，不如。
0: 好，我就饶他不死。
2: 奶奶，你不叫我娘死，我给你磕个头，我给你磕个头。
1: 兰兰，起来吧。哎呀，起来吧，起来，来。
0: 儿啊，
3: 母亲，
0: 为娘心肠自卑，我就饶他不死。可是咱家也绝不要这狠毒之人，快快将这个贱人与我赶了出去。
3: 母亲，俺儿尚小，需人照管。母亲，你既然饶他不死，何不将他留在家中？
1: 是啊，娘，你就该留他在家，以后给你煎药熬汤下毒药。
0: 煎药熬汤，留他在家我难免一死。将士，
3: 母亲，
0: 快将这个贱人与我赶了出去。
3: 哎呀，母亲不可呀。
0: 你个奴才，

那闺女出门散在回来见啥拿啥，这不东西也拿完了，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今日我伤心过去，就说我死了，我看他今天回来不回来。

0: 说这事儿怪不怪？明明捎信儿说他死了，那他不是活得好好了吗？哦，我明白了，一定是他那嘴馋了，想叫我给他买点好吃的。哼，想了还怪美，好吃的我还吃。
1: 还知道回来看我？
0: 是呀，那我的亲娘啊，我是一天不见你，心里就惦记，有心来看你啊，穷忙顾不理。你就是不让人捎信儿啊，今儿个我也要回来看你。哎
1: 呀，看来呀。你还有那么一点良心？
0: 那可不，那我是娘来宝贝疙瘩，叫乖乖，那我会忘了娘？
2: 哎呦，闺女
1: 累了吧？
2: 哎呦，快坐，
0: 娘
2: 坐，
0: 不累不累，一点也不累。娘，你坐啊，娘。我呀，是只要见了你，这浑身都是劲儿。娘，你真的想我了？
1: 哎呦，娘真的想你了。
3: 你想我，我可不想你。
0: 娘啊，俺哥没在家，
1: 不知道又上哪儿去了。
0: 俺呢，
1: 上学堂读书去了。
3: 正是好时候。
1: 哎呀，秋姑，那你在找啥来？
0: 娘，我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布给娘做双鞋。
1: 哎呦，那还有啥东西嘞？就剩那块布
0: 啊，
1: 布。哎呀，秋姑啊，哎呀，秋姑啊，这可是你嫂子留给我做送老爷的秋裤，这可是娘的命啊，秋裤。
0: 娘，啥命不命了？哎呀，你给我起来吧！
1: 哎呀，秋裤啊！哎呀，哎呀，秋裤，秋裤，娘的好闺女，你就给娘留下吧，娘就指望她了呀，秋裤。
0: 娘。那他是能管你吃啊，还是能管你喝呀？
1: 哎，秋姑，
0: 我看你还是先管管我吧。
1: 秋姑，
0: 哎呀，你给我
1: 哎呀，秋姑，哎呀，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东西既带来了，我就不能再带回去。能给我听着啊？以后别想让我再进你们这个仇家，哼！这一趟也没白来。
4: 这都是我娇惯女儿的。

贪我的钱呐、啊！

师兄，你看谁来了？

0: 儿该上学了吧？
1: 娘，我儿上学了。
0: 儿上学了。儿上学了。儿上学了。儿啊，你家奶奶她可好啊？
1: 还是那样，卧病在床。
0: 你那小姑呢？
1: 去婆家了，一天不断回来，见啥拿啥，后来叫东西都拿光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家做饭哩，添药哩，为给奶奶治病，家产也卖完了。娘，不知道为啥，我爹爹不断地在背地啼哭。
0: 怎么？

惜苦出生啊，不惜好重影。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儿啊，天色不早，我儿，你该回去了。
1: 我不回去，我想跟你多住几天。
0: 儿啊，为娘何尝不想和我儿多住几天呢？只是这庵内米面全无，我儿怎能住在这里？
1: 娘，你不要哭了，我还背过来几斤米来。娘，
0: 小孩子家哪来的几斤米呀？莫非你是偷？

真的该回去了。

0: 贵之事，你那外婆送给娘的陪嫁之物，我儿拿去把它当些银两给你奶奶治病。
1: 我不，娘，我知道这是你的心爱之物，我不卖你也不能卖。
0: 我懂事的儿啊，我儿日后你会明白的，还是把它卖了吧，赶快收好
1: 啊。
0: 儿啊，路上要小心，我儿

回去，若是被师父知道了，回娘免不了挨打，我儿也要受累。

师父在后院找你，找不到你。

0: 给你捶捶背。看来奶奶的病是好不了了。
1: 奶奶，再吃上几副药，你的病就好了。
0: 之前的东西都被你小姑拿走了，这该卖的也都卖了。哪儿还有钱吃药呀？
1: 奶奶，你放心，我爹爹他会有办法的。
0: 真难为你们父子了。
1: 奶奶，快用饭吧。
0: 啊，白米饭？这，安安，这卖米的钱是哪儿来的呀？
1: 那是我。奶奶，你尽管吃饭吧，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0: 哎呀，这不对呀，这几天没见侄儿外出借钱，这家里又没有什么可当之物，这卖米的钱他是从哪儿来的呀？暗暗神色不对，这里边一定有文章，我得仔细地问问他。安安，
1: 奶奶，
0: 这几天你爹爹可当买过什么东西没有？
1: 没有啊。
0: 那这买笔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是他啊。
0: 知道了，这买米的钱呐，一定是你爹爹捡来的。
1: 咦，俺爹呀，他才没那福气嘞。
0: 那是他偷来的。
1: 不是的，我爹爹他不是那种人。哎呀，
0: 不是捡来的，又不是偷来的，这买米的钱他是从哪儿来的呀？
1: 那是他。
0: 说。
1: 那是我。
0: 讲。
1: 不知道。
0: 你今天不给奶奶说清楚，就是为不孝。奶奶就是饿死呀，这饭我也不吃了。
1: 奶奶，
0: 说，爹。

厚脸皮，你这个奴才，你还有脸来见我？

0: 是接我娘的，还留我们去接我娘吧。
1: 安安，自从你走后，你母亲她

乐儿媳，我错。

为何不到庄前观灯，却在后院习武？

0: 辈立当记住。
1: 是。母亲，孩儿要到庄前巡夜去了。
0: 去吧，
1: 孩儿不。

0: 口声声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父先向何处？
1: 我非别人，乃大理寺玉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
2: 不知为了何事？
1: 哎呀夫人哪、啊只因奸贼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岳元帅父子三人召回临安，以莫须有三子定成死罪，于去年腊月二十九日晚上将岳元帅父子三人绞死在凤坡亭了。
2: 你待怎讲？
1: 岳元帅已被秦桧所害，如今又派张吉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慢朝我斩。

0: 的我元帅生精忠报国，如今反被那奸贼千回所害。
1: 夫人，
0: 苏明一位公子投奔他乡，以报忠良之厚啊。
2: 这
0: 夫人，你要搜拿主意，便增告辞了。

0: 正对马甲，说不见元帅一遭去害，贺家大笑危在旦夕，尔等俱是万幸之人，绝不能为我岳家遭受连累。速命大驾，带命家眷，可自投生去。是卖身问起和庄面们前借银两的账本，你快去当众捎回。
1: 遵命。

0: 亲，快与爹爹抱我走。
1: 哟，累。

痛。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家，我岳家，精忠报国，一门忠良，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

0: 是何人竟敢私闯法场？
1: 你是何人？
0: 我乃监斩官张继宗。
1: 俺乃三镇都督梁红玉。你抄斩岳家满门，奉何人之意？
0: 我奉秦丞相之命。
1: 好，你随我秦丞相面前辩礼。
0: 你。

这公正，王杀忠良他背诵，自己相扶八里边。

0: 杨元帅又你来了。
1: 杨元帅来了，他在哪里？
0: 他同燕丹官到青城相府，便离去了。

0: 岳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1: 是。
0: 岳夫人，梁元帅送信来了。

0: 知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
1: 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见分晓，有朝一日海清河晏，岳家冤情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
0: 难道元帅一片之称，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
1: 夫人休要出此绝望，
0: 元帅我与你直说了吧，只为20年前东京武场开考，岳飞抢票小亮光，那柴贵死于副帅李全枪下，此番发配云南，必从南宁不安而过。柴夫人顶报杀父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秦桧老贼借刀杀人之计。
1: 秦桧呀！

吴后是在孩儿出猎回来，听得朝中传来消息，说那岳家父子三人已在风波亭处死了。

后令啊，启奏娘娘，秦丞相派特使前来求见。

0: 秦丞相特派使臣张继祖拜见娘娘，
1: 免礼四座，
0: 谢座。
1: 不知张大人前来有何贵干？
0: 奉秦丞相之命，为念先萧梁王柴圭20年周记在即，特派本官专程前来祭奠。阿吉里成长。

0: 下官与先王柴贵生前交易匪浅，可不必寻常啊。
1: 不知张大人与先父生前是何称呼？
0: 下官与先君主萧梁王生前乃交拜兄弟，一接进来。哦，娘娘请看此物。御宴容当再拜，来来来，大小弟从见一礼。我看就不用了。
1: 先帝难得到此，岂用不用之礼？
0: 哎，嫂。

0: 是
1: 快来见过张家叔叔。
0: 叔父担在上，侄儿大要见。
2: 哎呀，不敢不敢。

0: 嫂嫂身处南疆，这朝中之事难怪不知，那岳飞抗金是假，谋反是真。
1: 你乃怎讲？
0: 岳飞早有叛心，他屯兵谋反，不受军命，集聚力量对抗朝廷，被丞相事到金牌召回临安，以风破亭处死了。
1: 原来如此，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0: 嫂嫂，此话何意呀？
1: 这位二十年前岳飞枪挑萧梁王，此仇此恨一忍再忍，早知如此，我当替父报仇，亲手惩处岳逆，以慰亡灵。
0: 嫂嫂，这报仇的机会来也。
1: 此话怎讲？两枪退下。先帝请讲。
0: 嫂嫂，那岳家眷属三百余口，如今要全部发配，你这南宁官来了。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好啊，他岳家也有今日，我岂能放他过关？
0: 只是那梁红玉，他身为武帅，是中间不分，派兵护送，倘若他在途中把那人犯劫走，这岳家眷属可就进不了你这南宁关了。
2: 我好带孩儿点起人马前往八龙山，将他们拿来问罪。
1: 只怕是朝廷侵犯，你我都拿他不得。
0: 嫂嫂，此言差。

如今是好比羊群送上门。

0: 哦，娘娘请卡。
1: 乱臣贼子，人人诛之。你卷叛卒，一一剪除。这一一剪。

0: 山谷中休息，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哦，老伴不知来到何地。
0: 此处已是八龙山，前面就是南宁关。
1: 如此说来，已到柴王的封地了。
0: 正是。
1: 不知是什么所在，
0: 此乃小梁王的陵墓所在。
1: 小梁王的陵墓吗？
0: 是啊，快去休息片刻，稍事就要进关了。
1: 多谢老板。
0: 不必。

0: 儿，你看，前边就是柴家的王陵。
1: 母亲，咱们前往云南，管他什么王陵不王陵。
0: 平儿，你还不能领会柴家的心情。
1: 柴家的心情，那我们岳家的心情又要谁来理会呀？
0: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

0: 此乃雅典云南的约家亲犯，岂容胡来？
1: 哼，俺要拿的正是约下人犯。
0: 你是何人？
1: 南宁关柴王，柴牌府使吏。

0: 注意翻之望，竟敢胡作非为，王八何在？
1: 你是何人？
0: 你姑娘岳银平。
1: 啊，原来也是祸根孽种，一起打下喽。啊。

0: 城来。好一位岳夫人，想不到你也有今天。鞭子走。
1: 走。
0: 我叫你先尝尝这皮鞭的厉害。
2: 你不能。
0: 闪开。
3: 俺乃岳元帅之子，岳雷石也。
0: 原来是讨伐岳雷前来送死，一起拿

0: 快走！我也叫你尝尝这皮鞭的厉害。
1: 岳瑞，你
0: 母亲，他打得了你，难道还让我就打不得他吗？
2: 谅你不敢。
1: 皇儿，不可。
0: 母亲，
2: 老实告诉你们，这南宁关你们是再也过不去了，我母亲正等着你们的人头祭灵呢。
1: 你待怎讲？
2: 等着你们的人头祭灵。

相信总有一天海清河晏能把岳家一门的耿耿于怀。

韩红打量把人引将，他却把你打到遍体伤，遍体伤。

七只山鹅中间。

0: 好。
1: 夫人，母亲面前我去劝说，一定放你们平安过关。
0: 多谢差官。
1: 夫人使不得。我定要查个明白。来，命你们这里好好照看人犯，厚葬阴品。下。

0: 人犯你。
1: 母后，孩儿有言容禀。
0: 讲。
1: 母后，孩儿前去八龙山，本当将人犯抓来，怎奈岳夫人通情达理，任意待人。孩儿关困在心，我下不了手。岳夫人，皇面见不信，他如今已随孩儿进府来了。
0: 你且退下。
1: 母亲，他实有冤情，望母亲宽容为怀，放他们过关。
0: 明白了。
2: 是。

0: 啊，嫂嫂，莫非有变？
1: 是呀，
0: 那这二十载的冤仇，这丞相的厚爱，这王陵的祭奠，自怕都要付诸东流了。
1: 请先帝暂且回避。
0: 啊，嫂嫂你。
1: 我自有主张，玉嫂绝不辜负秦丞相厚爱。
0: 哦，若是小弟告。

舍弃旧颜，与我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定。
1: 走。
0: 下面你是何人？
2: 李氏贵英。
0: 若你见人。二十载的劫债到了偿还的时候了，你还有什么话讲？

0: 梁元帅不在你关歇息，来到王陵何事？
1: 正为夫人急令而来。
0: 怎么，你千里迢迢为我急令而来？
1: 是啊，我怕你一念之差，复仇心切，留下千古遗恨。
0: 此话是何用意？
1: 夫人，那你我家三百余口，流放越南，入国难移，竟被你劫流斩杀，难道你就不怕众反王法，不怕天下人耻笑于你？
0: 梁元帅说出这等话来，你可知那二十年前若非枪挑降梁王之事吗？
1: 夫人呐，当年比武立下生死文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如今你背信弃义，撕毁签约，你就不怕天下人咒骂于你？夫人，你如今统领南疆，身为局座，若为此事行不义之事，文不义之罪，动不义之众，你如何能臣服于南疆，又如何能屈信于天下？
0: 纵使我不论这一腔之仇，难道说乱臣贼子你卷叛卒，我就杀他不得？
1: 皇上圣明，只能发配，无有死罪，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朝廷侵犯，发配难宁，我有权处置。
1: 你有权处置，无权问斩。
0: 我就是要斩，你无权过问。
1: 我就是要问，
0: 我就是要斩。来，将范富与我击倒。什么阻拦？
1: 你凭什么问斩？
0: 我凭亲丞相手谕。
1: 我凭亲丞相手令。
0: 手令拿来，
1: 手谕拿来。乱臣贼子，

今何在？请

0: 这可以看看我是谁呀、啊？老妈妈，老妈妈，
1: 你是哪个？你是哪个？
0: 老妈妈，
1: 你，
0: 老妈妈，
1: 你，是哪个？
0: 老妈妈，啊！
1: 春兰，是夫人让你追赶我的吗？

0: 老妈妈，把这件衣服穿上，穿上，你就不冷了。
1: 不，春兰呐，还是你来穿吧。你小小年纪，快被咬冻坏了身子了。春兰，
0: 哎，老妈妈，我还有一道贡锅呢，你赶快把它吃了吧，吃了你就不饿了。
1: 春兰呐。

可怜于我，只有你纯兰姐。公公，你这公公哦，春兰呐，春兰，可算是救了。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一国大忠心。

岂不愤？他要与

金雕玉琢的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你换套，小小娃的娘的脚你捶捶，捶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去请功啊，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串了。
1: 我看心烦，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拜。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朋友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写茶桌，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来来来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啊，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了。为了响应全国眼病科普援助计划，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早日提升视力，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项公益福利，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需要19.9元一盒，并且包邮到家。这呀，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欢迎大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预定。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总是在为眼病患者着想哈，是一有机会就给大家争取福利。那这次眼科外用的新产品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您也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您辛苦了。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为了响应全国眼病科普援助计划，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提升视力，同时呢，也是帮助大家减轻经济负担，我们为所有忠实眼病患者带来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优惠体验。一盒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里面有12贴，可以用12次，它的市场售价是99元一盒， 现在呢，只要 19.9 元就可以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进行预订。咱们新老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而且还要提醒大家，用于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盒。我们工作人员啊，会严格按照先后顺序确认名额，所以大家呀，还是尽早啊拨打电话预定。
2: 胡老师，这个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顾名思义是针对眼部的穴位发挥作用的吧？
3: 对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是一种安全的穴位刺激方法，主要通过药理作用对穴位进行刺激，唯一和中医一样，对于经络穴位都有很深的认识。唯一认为啊，刺激特定的穴位就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经络之气。那我们通过刺激攒竹穴、太阳穴、四白穴，可以激发经络之气，从而实现养精明目的作用，达到自身康复和辅助治疗眼病的作用。因为它的成分性味平和，使用很简便，在对应穴位上一贴，哎就好，一天更换一次，很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使用，进行眼病预防和保健。对于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讲，这个眼病的早期防治意识大家必须要有，否则呢就可能啊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比如啊，我之前有个患者是姓方的一位老大姐，她患有糖尿病眼病，两只眼睛的视力啊明显的下降了，还有眼底出血，给她看病的内科医生啊让她控制饮食并加强运动，按时服药，还要坚持监测一段时间的血糖，同时啊建议他到眼科进行激光治疗。但是啊，这个患者啊并没有重视眼病这个事儿，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好不说，他根本啊就没去眼科就诊，所以啊这个病啊就耽误了。等过了4个月，他两只眼睛的视力只剩下光感，而且啊眼睛疼痛难忍的时候才来就诊。当时啊我就发现啊，他的双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都已经发展到5期了，这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严重的阶段，眼内的大量积血已经发生激化，并导致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其中呢一眼还并发了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眼压呢都达到60了，正常呢我们知道是10到21，大家想想啊这高出多少了，有多严重啊。当时呢给他使用降眼压的药物已经毫无效果，我们只能啊给他做了手术，把他的眼内的积血清理干净，把脱离的视网膜复位，眼压呢也基本控制到正常水平。可以说呀手术做得很成功，但是啊由于他先前的严重病变已经呢对视网膜和视神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术后啊他只能看清手在眼前晃动，远了就看不见了，生活质量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呀，糖尿病眼病不治疗后果是很严重的，大家呀千万啊不能说我虽然啊是糖尿病患者，但我呀没有任何的症状，我就可以不检查不预防糖网的问题，等到你感觉到明显症状了，那都啊到了病情的晚期了，发生了血管破裂出血，或者是造成牵拉性视网膜脱离，视力突然严重下降时，才想到了来眼科看病，那就晚了。这也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致盲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呢，我们大众啊对眼病的重视还远远不够，眼健康知识的公益普及还任重而道远。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希望大家呀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重视，对于眼病一定要早防早治。要知道早期预防的花费要远远的低于 晚期手术治疗的费用，疗效也会更好。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望有缘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眼病患者，在胡老师的带领之下，早防早治，走上眼病康复的康庄大道。胡老师，我记得您给我们讲过哈，眼睛有病可能是在提醒我们身体出了问题，这身体有病呢，也可能会通过眼病来表现出来。
1: 是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啊忽视眼睛的任何变化。就像前阵子江苏无锡的孙先生啊给我打电话，孙先生今年64岁了。他说呀，他不到50岁呀，眼睛就开始花了。但最近啊，这段时间，他发现啊，自己的老花眼突然好了。以前啊，看手机或者是看书啊，都需要戴个老花镜。现在啊，不用戴，哎，也看得很清晰了。他也没有用药，也没有干别的，就觉得呀，非常的神奇。正好呢，听广播啊，听到我们的节目。知道我在临床干这么多年，对眼病呢都很了解，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的眼睛的这种变化是怎么回事。我详细的问了孙先生眼睛还有身体的情况。孙先生啊说他身体还行啊，就是糖尿病啊有十多年了，但呢还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所以呢平时啊也就没怎么测血糖。我听完他的话呀，就告诉他赶紧啊到当地的医院眼科去做检查。我认为啊他的这种情况不是老花眼好转，而是波动性屈光不正，是糖尿病眼病加剧的一种外在表现，是糖尿病眼病发作前的信号。而糖尿病引发的眼部疾病如果不及时的治疗，有视力严重受损甚至失明的危险。所以呢我就让他赶紧啊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的结果也证实了我的推断。孙先生的血糖很高，而且啊那个阶段饮食控制的也不太好。然后呢血糖的增高啊引起了房水渗透压的减低，造成了屈光不正的问题。如果是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这时候呢就会发生近视的情况。但孙先生本身呢是老花眼，所以啊他反而啊视力突然变得正常了。其实啊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好在呢他在我的提醒下就医呢很及时，控制住了病情，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0: 这位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哈，找到了胡老师对眼睛问题进行了咨询，通过胡老师您的指导应用了正确的处理方法。我们眼病朋友也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视力变化，只要我们早一点去治疗眼病，真的是可以让自己去避免很多的痛苦以及很多的麻烦呀。
1: 现在的问题是啊，很多人啊觉得哎，眼病啊并不能危及生命，都把眼病啊当一个小病对待，不够重视。事实上啊，眼病严重以后影响视力，甚至啊失明，而失明带来的痛苦可以让人生不如死。我从事眼科临床工作30多年，见过无数的患者因为错误治疗而耽误了病情。很多人啊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眼病啊都已经很重了。有的呢眼睛啊只剩一点光感，还有的呢甚至已经完全失明了。真的挺让人惋惜和心疼的，所以我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眼病防治的相关知识，教给大家呀治疗各种眼病的方法，给大家推荐使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就是希望啊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都能够早点正确的去治疗，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而且更快更好的把眼病治好。其实眼睛的各种疾病看上去呀很复杂，但实际治疗起来呢并不难。有的眼病患者可能说了，不对呀胡老师啊，我这个眼病啊都治了好几年了，中药西药内服的外用的，哎呦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啊都不怎么好使啊，后来呢我连手术都做了也没解决，眼睛啊还是看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确实啊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就是治不好困扰自己多年的眼病。为什么他们的眼病一直治不好呢？其实啊就是没有 治到

0: 眼病的根源上。治不到根源上，即便是当时有点效果，也去不了根儿，眼病还会反复发作，千言不愈。所以说呀，我们的眼病患者一定要记住，慢性眼病的根源都是干眼通道被堵塞了。干眼通道是专门啊给眼睛传送营养和排出毒素的通道，它的畅通是维持眼睛新陈代谢正常的前提。只有干眼通道畅通无阻，营养物质啊才能被输送到眼球内部，才能让眼部组织细胞发挥正常的视觉功能。如果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其他基础疾病的出现，体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持续增多，让干眼通道慢慢的就堵住了，各种眼病就会陆续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啊，人岁数越大啊，眼睛越容易得病的原因。比如白内障，我们国家50到60岁的人群当中，老年性白内障发病率为 60% 到 70%。60到80岁的人群当中，白内障发病率近 80%。而90岁以上的老人，白内障发病率则高达90%以上。大家看啊，这个白内障发病率的直线上升，就是年龄越大，干眼通道堵得越厉害造成的。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说到慢性眼病都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哈，那是不是我们打通了干眼通道，这个眼病就能康复了呢？
0: 没错啊，眼病患者啊，想要康复眼病，一定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也只有这样呢，才能恢复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的输送，同时呢，清除掉眼内代谢产生的垃圾毒素，这才是康复眼病的前提啊，这也是眼病治疗的根本。那怎么才能够打通干眼通道呢？就要用上除障泽海府方。除障泽海府方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是目前啊仅有的能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快速打开干眼通道的药。它现在呢还是国家的新维药和专利药，专利号是 ZL2008-10167506.6。除障泽海府方含有独特的维药成分，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促进眼睛新陈代谢，滋养眼部细胞，清洁眼部血管。眼病患者啊，只需口服除障泽海府方，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补充眼部所需的多种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眼睛不缺营养，新陈代谢加快，新的组织细胞快速生成，加速眼睛细胞的更新换代，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快速的恢复正常。另外呢，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来讲啊，来分析除障泽海府方所含的细胞修复酶等药物有效成分，在名贵药材西红花的引领之下，可以快速的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直接呀对受损和病变的眼部细胞进行靶向修复，清除眼睛血管和眼睛组织里的垃圾毒素，畅通眼部的微循环。干眼通道打开了，眼睛呢不缺营养了，垃圾毒素排出去了，视力恢复了，看东西啊清楚了，眼病啊自然呢、就好了。再加上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天然野生熊胆粉、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等等，进行内外同治、排补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眼病呢就好得更快更彻底了。
1: 我们常说自古唯医善治眼病，这意味着呀，维吾尔族医药能够解决常规治疗方法解决不了的眼病难题。那如果您此刻正在承受着眼病的折磨，一定要争取早日运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来控制病情发展，避免失明的悲剧发生。如果您想未雨绸缪，保护自己的眼睛，提高视力，也可以试一试目前正在进行优惠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只要19.9元，您就可以把健康的希望带回家。
0: 主持人说得很好啊，不管我们的眼病有多么复杂，多么严重，不管我们的病程有多么长久，也不管我们得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是神经萎缩还是复合性的眼病，只要还有光感，我们及时运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进行治疗，就有好转的希望。我要让大家呀明白自己的眼病是怎么得的，应该怎么正确的去预防和治疗。无论是内治的药品还是外治的方法，其实啊治疗眼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或者说面对的都是同样的敌人，都要解决眼病的治疗的三大难关，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值和胆液值的正常分泌，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再生。只不过呢，一个是由内而外的治疗，一个呢是由外而内的治疗。最后呢，内治和外治方法胜利会师的时候，那康复的效率啊就至少提高了一倍，这样呢既能缩短患者的治疗周期，自然呢也就让患者节约了大量的治疗费用啊。那咱们就以排出眼部垃圾毒素为例吧，各种医学门类啊都认同眼内的垃圾毒素是导致眼病最核心的因素之一，也就是维吾尔民族医学所说的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和造火毒素。这些如果啊不清除掉，眼病是没有办法实现康复的。确定了这一目标之后，我就开始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药物和相关产品的研发。内服的不用说了，除障泽海复方、天然野生熊胆粉，外用的很多的朋友啊也都已经受益了，包括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受益的朋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维吾尔民族医药呢，它有独特的机理、独特的治疗理念、独特的疗效，尤其在眼病治疗上，既能治标又能治本，既能见效快又能不复发。所以我们说呀，自古唯一善治眼病，那是名副其实的。对除障通脉疗法内外同治、标本同治的效果，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的这份自信啊，来自于我眼科临床30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自于我治好的患有各种各样眼病患者，他们都已经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服除障泽海复方配合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天然野生熊胆粉等等，取得了很好的康复效果。比如原来眼睛干涩难受啊，疼痛发炎的情况没有了，原来呀看东西变形啊，缺边少角、上大下小、云山雾罩的症状也都消失了，视力啊明显得到恢复，能看清眼前的东西、眼前的人了，生活呀可以自理了，哎，不用再依靠别人伺候了，而且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失明的危险了。事实证明，大家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就等于呀，开启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大门。维吾尔民族医药啊，能够帮助每一位饱受眼病困扰的患者走出黑暗，迎接光明。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多说几句，任何一种疾病，它都不是空穴来风的，都是有培养它的环境，都是从小病啊开始啊逐渐积累的。如果不能及时正确的治疗，最后呢就会像洪水爆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啊，我希望大家积极防患各种严重眼病的发生。如果呢平时啊我们出现用眼疲劳，或者是出现眼睛干涩、酸胀、发痒、 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时候，大家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按摩一下眼部周围的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眼部机能的作用。如果我们能配合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肯定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调理效果。我们每一个中老年朋友都要从现在开始为我们的健康而努力。我们不仅要有一双好眼睛，更要有一个好身体，幸福健康地度过我们的晚年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重磅福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一盒只要19.9元。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依据经络理论，刺激眼部、攒竹、太阳、四白等穴位，激发人体经络之气，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全面调节眼健康，适合近视、远视、老花眼、频繁使用手机电脑、久看电视、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发痒、黑眼圈、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等各类眼病人群使用。爱护眼睛，享受光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致力于改善您的眼部健康问题，让您清晰看世界。优惠体验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1: 胡老师，我记得昨天有位天津的眼病朋友来电话说呀，他以前为了治眼病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眼病，也不知道眼睛里面的晶状体、睫状体、玻璃体又是怎么一回事哈，更是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让用什么就用什么哈，这样治疗眼病能不白花钱、花冤枉钱吗？只有胡老师您给大家把这个病啊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哈，让大家知道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到底是怎么治好眼病的，可见您对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是多么有信心啊。
0: 是的，那么我的这份信心啊来自于我对除障通脉疗法的30多年的临床应用。除障通脉疗法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有效率能够达到100%。眼病患者啊，只要内服维族除障泽海复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再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加速眼部的微循环畅通，就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就会在眼病治疗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眼病好得快，不仅让病人少遭罪，最重要的是少花钱。这一点啊，对于那些贫困家庭来讲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的一个患者，他姓林，比我大3-4岁。我就叫她林大姐吧。说起来啊，林大姐真是苦命人，丈夫过世很早，她自己啊含辛茹苦的把儿子拉扯大，好不容易啊熬到了儿子娶了媳妇儿，以为啊终于把苦日子熬出了头，没想到呢儿媳妇啊生了一个智力不太健全的孙子，花了10几万啊走了好多大院都没有治好，这让本来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是雪上加霜了。最终呢，儿媳妇儿忍受不了贫穷和没有希望的生活，和林大姐的儿子呀离了婚。而从此后呢，林大姐呀就把孙子带在身边照顾，特别是2年后，她的儿子又组建了新的家庭。为了不影响儿子的新生活，林大姐一个人扛起了照顾孙子的责任。林大姐的退休金不多，为了攒钱继续给孙子治病，她每天啊推着一个小三轮车，让孙子啊坐在上面走街串巷，捡一些饮料瓶和废纸壳。 卖废品换点钱补贴家用。时间长了，附近的人啊知道了林大姐家的情况，都特意啊把废品啊留给她。还有人呢把家里孩子穿小的衣服啊鞋子呀、玩的玩具呀送给林大姐。大家呀都是一片善心，觉得林大姐日子过得不容易，想着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可后来呀、大家发现很少啊能看见林大姐了。再看见她时啊，仔细一问，林大姐居然右眼失明了。原来呀、这些年林大姐因为家里的事儿，每天晚上啊都睡不好觉，精神压力也很大。她想自己呀、这么大年纪了，带着这么一个傻孩子，今后怎么活呀？如果自己万一离开这个世界，孩子又该怎么办？所以啊，她想着这些呀、是成宿成宿的睡不好觉，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哪怕买肉吧，他只买一小块，只要够孩子吃就行。自己呀、常年吃咸菜，就着馒头喝点粥。这时间长了呀，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呢？先是心脏经常的不舒服，然后高血压总是在150左右，经常头昏脑胀，尤其啊连带着太阳穴都跳着疼。林大姐啊还舍不得弄好一点的家药，每次啊去药店都买最便宜的家药。她觉得呀自己干着体力活，天天粗茶淡饭，应该啊不会得上要命的心脑血管疾病。可是啊没想到比心脑血管疾病更可怕的眼病却悄然而至了。
1: 林大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她这一身病真是为了儿子为了孙子才得的呀。那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当中也有很多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
0: 慢慢的，林大姐就觉得呀眼睛的视力大不如以前了。以前啊地上有个矿泉水瓶子，离着挺远的她就可以清楚的看见，可是后来啊就算脚底下有个瓶子她都看不清楚。最主要的是林大姐的血压不稳，一犯病啊就头疼眼睛疼，眼球啊异常的胀疼，还一见风啊就流眼泪，给林大姐啊折磨的是苦不堪言啊。但是刚强的她对谁都没有说过自己的病情，也没有去医院看，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经济条件有限，不想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她要给孙子多攒点钱。但是因为啊她的血压没有控制好，剧烈的波动造成眼底动脉硬化，严重呢反复出血，视力啊出现了急剧下降。直到有一天，林大姐突然发现啊自己的右眼已经彻底的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啊，林大姐发自内心的害怕了，她想如果我彻底的瞎了，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小孙子怎么办啊？谁来照顾他呀？所以啊他觉得就算是花钱，这眼睛啊还是得治啊，必须得保住还能看见东西的左眼啊。我觉得这是林大姐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大家没到这种情况可能感受不到什么，事实上一旦这种眼病发生在患者身上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和可怕的。如果当时林大姐的病情再不及时控制的话，很可能会激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那就特别的容易一夜暴盲了。而且林大姐非常的幸运，她家附近啊有一家房产中介，中介老板呢原来就是非常的照顾她，总攒一些废品给她。自从啊知道林大姐右眼失明， 就推荐他来找我，因为我曾经啊治好了中介老板父亲的早期白内障，所以啊可以说林大姐治眼病没走弯路。他直接呢就来找我了。当时呢我给林大姐检查的时候，发现她右眼已经失明了，无法再进行治疗了，仅剩的左眼，整个眼底动脉已经变细，而且她的眼底已经出现了浆液性的病变，黄斑区出现了严重的水肿，这就是高血压眼病的可怕。
1: 好在啊，林大姐是及时找到了您，不然她这只左眼啊，可能也要保不住了，那样的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啊。
0: 值得庆幸的是啊，她的左眼虽然有黄斑水肿，可是没有严重的眼底出血。特别是听了林大姐的经历，我心里啊真的是非常心疼她。我下决心一定要帮她保住左眼，只有这样啊，他们祖孙俩啊才能好好的生活下去。所以呢，我当时啊就给她开了除障泽海府方。除障泽海府方啊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不仅采用了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全手工炮制，还采用了目前国际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的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让眼病患者啊在口服除障泽海府方后，可以补充多种眼部所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还会带着 DNA 修复酶等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打通干眼通道。特别是除障泽海府方里面的斯卡摩尼亚酯，能消炎退肿，和果藤能利水消肿，它们可以共同作用，消除黄斑区水肿。还有西红花能够活血化瘀，乳香能行气活血止疼，它们能快速的促进眼底硬化的血管恢复弹性，改善眼底供血状态，对于林大姐患的这种高血压眼病可以说是标本兼治，在快速改善症状的同时，能从根本上解决发病根源。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虽然呢非常适合林大姐的眼病，但我知道她经济上有困难，所以呢本来呢我是想用我的工资在药局呀开一些送给林大姐，可是林大姐啊不同意，她说呀，大夫呀，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您呐心地善良，但是啊我不能给您添麻烦呐，我还有一些积蓄，等我眼睛好了我还能再挣点钱，您给我看病开药我这心里啊就有底儿了，我知道啊我这眼睛还有救，但这治病的钱啊我得呀自己拿。听完林大姐这番话呀，我觉得呀林大姐非常有骨气，非常值得我尊重，所以呢我也没有再强求，我给她在除障泽海府方的基础上还开了熊胆视力眼贴和滴眼液。这熊胆视力眼贴呢我们老朋友也都熟悉了，它里面含有熊胆、丹参、石斛、古荆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尤其是里面的熊胆是天然新疆熊胆，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疗效迅猛，用上眼贴之后呢，药物有效成分直接通过眼贴和皮肤接触透皮吸收，发挥治疗作用，有眼干、眼涩、眼疲劳的马上啊都能得到缓解，坚持使用更可以从外达到除障通脉的效果。我给林大姐用熊胆视力眼贴是为了配合除障泽海府方，使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实现内服加外用一加一大于二的康复效果，让眼病的康复效率大大提高。我们有临床统计证明， 内服加外用配合治疗，可以缩短眼病患者的康复进程一半左右。就这样啊，林大姐在我的照顾下，眼睛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视力稳步提升，左眼视力到了 1.0， 这几乎啊就不影响任何生活了。她跟我说呀，自己原来看什么呀都只能看到轮廓，做饭倒水都感觉有困难，现在呀日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原来呀看孙子的脸都是模糊一片，现在呀离近点能看清孩子的表情，知道啊他想干什么了。自己这么长时间悬着的心啊总算呢能放下了。林大姐说呀，她相信她和小孙子的生活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好，今天的眼健康知识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还要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现在呀，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正在进行，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需要 19.9 元一盒，还能够包邮到家，这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但是由于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盒，请眼病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早日用药，早日康复。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好消息，好消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重磅福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一盒只要19.9元。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依据经络理论，刺激眼部、攒竹、太阳、四白等穴位，激发人体经络之气，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全面调节眼健康，适合近视、远视、老花眼、频繁使用手机电脑、久看电视、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发痒、黑眼圈、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等各类眼病人群使用，爱护眼睛，享受光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致力于改善您的眼部健康问题，让您清晰看世界。优惠体验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体验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赵玉洁，服用除障泽海辅胶囊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这个明目穴位贴这个体验今天是不是可以报名了呀？
0: 对呀，为了响应全国眼病科普援助计划，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提升视力，帮助大家呢减轻经济负担，我特意啊为大家争取来了这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优惠体验，市场售价是99元，现在呢只要19.9元呢就可以给大家包邮到家了。
3: 那这样的话，再困难的人呀都不会失明了。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0: 好，只要听到的就没有人会错过的。
3: 哎呦，你辛苦了，胡老师。
0: 能让眼病患者呀花小钱就能获得眼健康的机会啊，我就是操点心、受点累也是值得的。您是治疗什么眼病啊？
3: 我这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还有着干眼症。这眼病啊，哎呦，真是不好治啊！这都5-6年的时间了，这没间断过的治疗，这钱也花了，就是不见好。这视力呀，从0.6啊，一直下降到0.2了。
0: 哎呦，这时候啊，您就不能再一条道走到黑了。眼病啊，用一般的药是没有办法，无能为力的。这点啊，你当时应该深有体会了。
3: 是。 后来呢，是一个好朋友介

0: 现在我可以确定的说呀，这除上泽海普方就是治眼病的奇方啊。
1: 嗯，
0: 我现在和刚用药那会儿比起来呀，眼前的白雾没有了，哎，不怕光了，也不重影了，哎，这眼睛啊也不干了，哎，那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儿不也没有了，
1: 嗯，
0: 哎，眼底出血留下的黑影也消失了。
1: 嗯，好，视力怎么样了？
0: 哎，现在又恢复到0.6了。
1: 嗯，不敢想象啊，原来呢是0.6降到0.2，原来非常担心失明。用什么药都挡不住，整天啊跟在眼病后面跑。但是啊，除障泽海普方在治疗眼病方面是快、稳、准、狠，很快啊就跑到眼病前面就牵制住了，而且啊视力已经恢复到以往的0.6了，提高了5行，非常的不错呀。
0: 是啊，这眼睛好了呀，心情也特别好，哎，没事啊就出去溜达溜达，在公园啊锻炼锻炼。
1: 嗯，
0: 周末呀带带孩子做做饭，哎呦啥都能干了。
1: 嗯，太好了，这是每个眼病患者啊都渴望的幸福生活。所以说呀，世上无难病，方道自然成。治病啊选对方法是关键的。自古唯一专治眼病，善治眼病。治眼病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是第一要务，也叫专业的治疗，专业才是最好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清除以后呢，火毒啊不再上攻眼睛了，这样的眼病啊不再增多加重，视力不再变差。另外呢，打通干眼通道，营养物质啊就能够到达眼底，濡养受损的组织细胞，同时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这个活性成分，化解晶体变性的蛋白，化解玻璃体氧化的透明质酸，眼前的白雾黑点黑影逐渐就下去了。所以很多的患者都非常的吃惊啊，哎，不敢想象，哎，没有手术白雾也可以下去，晶体啊还可以保持住。
0: 我就是不想做手术，哎，身边有做的后来都复发了。
1: 不仅啊不用做手术， DNA 修复酶化解咱们睑板腺里面的火毒杂质，睑板腺啊就可以疏通了，以后呢泪腺分泌高质量的泪液，所以干眼症也是迎刃而解了，眼睛啊就舒服了，水润了，有光泽了，现在眼底不再出血了，淤血啊斑块啊逐渐的化解干净，因为血管的柔韧度已经恢复起来了。所以啊用上除障泽海普方的患者啊都是有百倍的千倍的信心，所以啊无论什么时候一定啊不要轻言放弃，对照一下以前的药，区别简直太大了，差别自己啊就感觉哎太明显了啊，用上自然呢、就会深有体会的。
0: 就是，那胡老师，那给我再定一个周期的，还有这明目穴位贴一块给我报个名。
1: 您的情况啊，现在除障泽海普方用完以后呢，就已经大获全胜了，只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就可以了，明白吗？
0: 哎呀，要是能停药啊就更好了。
1: 对呀、用完之后直接停，接下来呢只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您的视力还能再进一步好转。
0: 胡老师，你是眼病界最好的大夫，好人有好报。
1: 嗯，您过奖了啊，我们要传承大义精神，不断推广民族医药，济世救人的奇方，这样的话呢才会有更多的患者啊能够深深的受益。
0: 谢谢你，谢谢。
1: 嗯，您别客气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唯一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那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或者呢是想要报名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体验活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哎，我叫刘秀芝，我是服用除障泽海服胶囊2个周期零一个月了呀。用的效果还真挺好，现在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我叫刘秀芝，我听你讲19.9块就能得到一盒明目穴位贴，这是不是真的呀？你说我要是发个快递都得花19块钱的，这19.9就能得一盒明目穴位贴，
1: 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相信的。是啊，很多患者啊听到这个消息啊第一反应哎都是和您一样的，感觉不可思议。确实啊，市场上单独的快递费都不止这个价啊，大家今天能够享受到19.9块一盒的优惠呢，是响应全国眼病科普援助计划才以这么低的价格体验到啊，但是数量啊是极其有限的。
0: 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呢每个人呢只能限购一盒，这也就是我已经是尽很大的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哎呀，像您这样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要是能多点该多好啊。嗯，我就想麻烦老师给我报个名吧，你说这么实惠的机会谁也不愿意错过呀。
0: 嗯，待会儿呢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先跟我说说。好。
1: 我今年啊62了，我用除颤和海氟方用的是2个周期0.1个月了。我用的治的还效果挺好，我就想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麻烦您再帮我看看吧。嗯，
0: 您这个眼病如果用2个周期的话，说明啊治疗的时候眼睛啊应该很重了。是啊，
1: 我眼睛最开始是看东西模糊，而且看那个颜色不鲜艳了，就看了发旧。
0: 后来到医院一查，说是什么黄斑肝性病变，当时说不太严重，那时候治疗的也不太上心，想起来就用，忘了就不用了嘛。病轻的时候啊，大多数人啊都不上心，因为视力啊没有对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但往往啊病就是这样啊，你越拖呀就越重，视力呢就越来越差了。
1: 是，后来有一次啊，和家人拌了几句嘴。 就着了点急，当时血压就高了，晚上就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我右眼就看不见东西了，眼前一片黑啊。嗯，
0: 是眼底出血了吧？
1: 是，哎呦，但是大夫说，过一段时间这个出血吸收看东西就会清楚了。哎呦，确实过段时间看东西也好一点，但是看东西变形的就很严重了。嗯。
0: 你看啊，东西感觉清楚一些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出血的部位吸收了一些了，但是看东西变形，说明什么呢？你这个黄斑病变是越来越重了。
1: 对，但是这中间我没少治啊，有医院给开的药，也有外面打听的偏方啊，还针灸啊，效果都微乎其微，效果就停滞不前，就没有再治好，后来病情就控制不住了。
0: 说明啊，这样的治疗还是没有找到病根儿，根本的原因啊，不解决，病情往后走啊，肯定是控制不住了呀。
1: 是，孩子们也跟着着急，到处给打听，还上网查，后来说查到打一眼针可以，一针差不多就5000多呢。
0: 打了没有啊？
1: 打了，
0: 哦，
1: 1个月3针，连着打了3个月吧，花了6-7万，但是1年不到。 我就又是白看不到了，就全黑了。
0: 你说这茬不白花了吗？
1: 嗯，
0: 您打针啊，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增生的，而你的黄斑病变是肝性病变。如果仅仅啊抑制新生血管增生，解决不了你肝眼通道不通的问题，解决不了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的问题的话，这些方法啊就是劳民伤财了。最关键是眼睛啊就耽误了。
1: 是。 太耽误事儿了，后来左眼也变形了，视力就也不行了，飞蚊症啊更严重，到最后中间那个地方看着就比别的地方就暗，看个3毫米都很困难的。
0: 嗯，那您现在用除颤和海氟方2个多周期了，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1: 有变化，说到这我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您。
0: 嗯，
1: 我用上除颤和海氟方第3天啊。
0: 嗯，
1: 而且我这个眼睛就排出来很多那个丝状的黑色的那个分泌物，
0: 嗯，
1: 你说右手摸拉着就是黏黏的，然后一周以后眼睛就感觉轻松多了，然后转动转动眼球就灵活了。后来慢慢用了1个月差不多吧，污感慢慢就淡了，黑线黑点就下去了。后来用了1个周期的。

0: 我就一点儿没有了呢。
1: 慢慢用，现在我用了2个周期了吧？原来左眼中间发暗的那个地儿也亮堂了。你看我家小宝孙子画的画，我看那个颜色也正常了呢。
2: 嗯，非常好啊，这说明啊，黄斑区的功能修复了。肉上除障泽海府方啊，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同时呢 DNA 修复酶进入眼内，激活修复眼内受损的组织和细胞，这些啊细胞功能恢复正常之后，看东西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你比如说您看颜色正常，是黄斑区在修复，眼前的雾淡了，是晶状体在修复，白内障的情况越来越好。
1: 嗯，是，就是上个月眼前还有点雾，哎，这个月就没有了。你看现在药盒上的字我都看清楚了，除障泽海普胶囊，还有上面的小字，国药准字2005035，也这个都能看清楚了。
2: 嗯，太好了。这个治病啊，视力如果不提高等于没治疗，您现在已经实现了看得清的目标了，真是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胡老师啊，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月的药，你看我后续还需要再备多少啊？
2: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现在就是一次3粒，原来是4粒了。
2: 嗯，已经恢复常用量了。您的情况啊已经很好了，后续啊就是继续观察减量之后啊有没有波动，没有波动后期啊就要停药了。再加上这次啊得到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通过刺激眼部三大特效穴位残烛、太阳、四白，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不影响大家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不耽误做家务、买菜、做饭，和眼贴啊滴眼液也没有任何的冲突，使用起来呢灵活方便，和除障泽海府方强强联合，让眼病治疗的效果呢事半功倍。
1: 是，哎呦，胡老师你真好，啥都替我们想到了。我听您的我就继续用，就是你能不能一定马上给我登记上呀？
2: 登记啊是一定会给你登记上的，就是啊咱们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我不知道啊你在不在这个今天的20个名额当中啊，如果不在，记得明天早点打电话好吧。
1: 好好好，那不行我马上打电话再问一下吧，再问。
2: 嗯，好，我们也期待您彻底康复的那一天啊，再见。
1: 好，谢谢胡老师了，再见。
3: 好，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和真诚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啊，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经过补贴之后只需要19.9元一盒，还能包邮到家，这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那现在呢，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但是啊，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极其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体验，或者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除障泽海府方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